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8点准时锁定收听调频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晴转阴，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20摄氏度，晴天，东南风1级，湿度为65%。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的创建工作。14号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14号，外交部就台湾问题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号，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有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
北京网警近期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涉案人员七名。国产全闪存存储系统 Flash 9000近日正式发布，其集群性能达到每秒2亿读写的次数。14号，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头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发，发往渤海油田。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人民锐评发文表示，让亮明身份成为短视频行业的硬规矩，既是对创作者的约束，也是对优质创作者的呵护，既是对平台的要求，也是对平台长远发展的保障，既是对观众的保护，也是对清朗网络空间的守护。当每一条短视频都能坦坦荡荡地亮明身份，观众看得明白，创作者做的规矩，平台管得到位，短视频这个行业才能真正的行稳致远。今天，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朋友们，今天啊是国际家庭日，家是温暖的港湾，是爱的归宿，家庭是生命的根基，是我们成长的摇篮。和孩子一起长大，陪父母慢慢变老，家珍藏着最动人的瞬间。让我们用心体会家的意义，一起用爱呵护每一个家庭。

我们接着了解新闻。5月1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关于中美元首会晤，习近平主席指出，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发言人能否做进一步的介绍？此外，习近平主席还表示，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将被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是在警告美方可能会爆发战争吗？郭家坤表示，第一个问题，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郭家坤指出，关于第二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瞻流光，两国元首台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毛隼、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依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近日，在浙江德清举办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系列活动中，威沃正式入选新华社品牌工程，并作为新华社融媒体指定用机，在摄影加融媒体场景方面进一步深化数字时代智能终端产业与媒体的协同合作。面对当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媒体采集和内容生产正逐步迈向轻量化、高清化和智能化的趋势，威沃副总裁、影像副总裁于蒙表示，威沃将从生产能力一体化、多场景适配智能化、内容资产可信化三个维度，大幅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针对 AIGC 生产内容面临真实与虚拟相互交错的现状，于蒙认为 AI 可助力创意创作，原始素材可借助威沃数字身份证的技术守护新闻采访的真实可靠性，实现内容高效发布的同时数据可溯源。近年来，威沃依托专业影像技术深度赋能新华社融媒体内容生产与新闻采编，积极探索影像加融媒体创核融新，从寻找中国之美摄影征集到记录高原雪豹守护者，从中国故事影像力计划再到见证天问二号的发射，从随国家极地科考队赴南极记录秦岭站开始，到数字国宝计划联动文旅文博单位和机构挖掘，为重大事件生态人文记录和文化遗产留存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专业影像的支撑。在同期举行的中国品牌全球行 5.10 特别行动活动当中，威沃作为中国出海企业代表之一，向乌拉圭总统府新闻局捐赠摄影器材，践行中国企业的全球数字赋能。未来，威沃将以手机为载体，在影像加 AI 双核驱动之下，布局 MR 机器人等生态场景，构建自身软硬件一体的科技生态，与大众共同携手，以镜头为笔，以科技为墨，打造智媒传播的新格局。

关注下一条合作，拉长合作清单，贡献建设性力量。美国商学界人士瞩望美中经贸关系互利互赢。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了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0余家美国知名企业的高管随团访华，其中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这些企业高管集体到访，彰显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殷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选择继续同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受益于中国市场的开放，重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美国商学界人士纷纷表示，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还有不到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从青岛到东莞，再到湘潭，从东部沿海到西南腹地，根据不完全统计，本届世界杯官方授权及周边产品的外贸红利已覆盖国内10余个省区市，但频繁冲上热搜的还是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义乌。从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再到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义乌赶制赛事周边产品的热闹场景从未缺席，以至于有网友调侃，义乌是世界杯最强气氛组，是隐形冠军又爆单的背后。那么义乌到底凭什么呢？前段时间，一项巴掌造型的遮阳帽在网络上刷屏，网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只手遮天帽”。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只手遮天帽”上午刚在全网刷屏，义乌商家下午就完成了打样量产，顺手还开发出了“双手遮天帽”、“兰花指遮阳帽”等升级版本，当天发货，直奔海外。就像只手遮天帽，从设计图到样品，义乌商家不用跨城，隔壁街就能找到所有配件，甚至连包装用的吊牌都能当天送到车间。这种足不出户的产业链密度，让上午追热点、下午出样品成为常态。义乌经营户陈果说，生产制造就像喝水一样简单，这话放到别处听着像是吹牛，但是在义乌没人觉得稀罕。别的地方还在等大赛开赛、等订单上门，义乌商家早已提前做起功课，复盘历届世界杯热销品类，分析球迷喜好风向，预判热门球队周边需求，甚至结合美加墨夏季炎热的气候特点，提前布局降温助威道具、户外球迷皮饰。别人只会追热点，义乌还能提前造热点；别人等订单找上门，义乌主动预判迎订单。这种与生俱来的商业敏感度，也是义乌难以复刻的软实力。有了好产品、好产能，还得有跑得快的物流托底。依托义新欧中欧班列紧邻宁波舟山港的区位优势，义乌形成了海陆空运全覆盖的全球物流网络。世界杯周边从工厂装车，20多天就能直达欧洲赛场，发往美洲、中东也有成熟专线，时效稳、运费低、通关快、生产跑得快、物流送得远，双向加持，才让义乌牢牢坐稳全球大赛周边供应的头把交椅。如今的义乌早已摆脱廉价低质贴牌加工的老标签，不再只是做旗子、喇叭这种简单的产品，而是不断迭代创新周边、智能助威道具、环保定制产品等等，附加值大幅的提升。更加关键的是，义乌商户越来越重视版权的合规，主动对接赛事官方授权，规避盗版的风险。
从做一单赚一单的短期思维转向做口碑、做长久生意的长期思维，这也是义乌能够持续拿下历届大赛大额订单的核心和底气。说到底，又是爆单的背后是这座城市数十年深耕实业沉淀下来的实力。从赛事最强气氛组到全球供应链主引擎，无论体育大赛在哪里举办，供应链的主场始终在中国，创新的活力始终在义乌。这不仅是义乌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焦点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热牛奶的话题。一杯热牛奶是很多人眼中的健康标配，可是不久之前，在福建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顺手喝下了热牛奶。谁知仅仅半小时之后，他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整个人连站都站不住。家人慌忙送到医院，一查血压已经掉到80-50毫米汞柱，险些酿成悲剧。医生诊断这是典型的低血压，若不及时处理，就可能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是要命。那今天咱就来说一说，有几种药物与牛奶相冲，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首先，降压药和牛奶，为什么血压会突然骤降呢？北京人民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张海成5月11号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这位老人的情况有点特殊，除了高血压之外，他可能还患有糖尿病、帕金森、体位性低血压等疾病，或者正在服用既能降血压又能治疗前列腺增生的受体止痉剂，长期口服利尿剂、硝酸盐类等其他的药物，进食后血液大量流向胃肠道，喝完牛奶呢，起身过猛，导致一个过性低血压，甚至晕厥。如果使用牛奶送服，可能会因为其中的酪蛋白、钙、镁等成分影响药物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还有的降压药呢，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而牛奶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也会微弱的影响药效。正确的方法是服药之后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再喝牛奶，用温水送服药物，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来替代。其实不止降压药，还有很多类的药物与牛奶相冲，比如抗生素、铝钙制剂、铁制剂、抗酸药、部分抗抑郁的药物、抗流感的药物、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止泻药、抗帕金森的药物、强心肝类的药物、甲状腺激素类的药物，还有部分的中药，大家都记住了吗？

在江苏镇江的船舶发动机装配车间，不同型号和功率的发动机正在组装，这些大国重器正同步排产，工人师傅们正加紧赶交付，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记者所在的这个车间有半个足球场大，能够同时生产30-40种不同型号的发动机。发动机是目前我国船用中速发动机动力最强的，刚开始组装这只是一个机架，再过20天就能变成一个超级的心脏。它不仅体积大，力气更大，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大型游轮，5台这样的发动机就能驱动。以前这样的发动机呢，我国完全是依赖进口的，现在从设计到制造全流程自主可控，性能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中国船装上了中国心。

来说一个微信的问题，在实际工作当中，个别工作人员存在这样一个保密的误区，假如不小心使用微信、QQ 等即时通讯工具发送了涉密的文件，只要及时撤回就神不知鬼不觉，不算是泄密，没有风险。殊不知撤回不等于安全，撤回不等于免责。认为发完撤回就没事儿，是对现代通信技术和保密法律法规的严重误解。微信 QQ 中的撤回只是平台的交互功能，对国家秘密没有任何防护作用。涉密文件一经发送，涉密事实即刻形成，后续撤回根本无法挽回。从法律层面来讲，当涉密文件通过微信 QQ 发送出去的那一刻，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传递国家秘密的违法行为已经发生，且不可逆转，不会因为撤回就消除违法性质，免于追责。从技术层面来讲，撤回根本无法彻底清除涉密内容。微信 QQ 后台为加速查看，通常会自动下载文件，即使撤回，文件可能已经永久性的存储在对方设备的缓存当中，仍然能够通过文件管理工具查找到。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比如2024年某市某单位发生了一起微信涉密事件，该单位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某某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手机微信将一份涉密文件拍照并发送至单位的微信工作群中，同为群成员的办公室负责人陶某某发现后立即通过电话通知王某某撤回消息，王某某随即将所有照片撤回，最终王某某因违规操作被给予警告处分，陶某某则接受了提醒谈话，同时该单位相关领导也受到了诫勉处理并提醒谈话提醒。我们想说，将涉密信息在微信 QQ 中发送本就是覆水难收，泄密难控，撤回只是掩耳盗铃。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严守保密红线，严禁通过微信 QQ 等即时通信工具发送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内部敏感信息，时刻紧绷保密弦，严防网络泄密的风险隐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

0: 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5: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任贤齐演唱的《天涯》，2000年发行专辑《为爱走天涯》中的代表作品。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与剧中令狐冲的江湖历程相呼应。任贤齐也是凭借此专辑成为2000年华语乐坛顶流歌手。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天涯》。

这首歌是一首网络歌曲，叫做《撞了南墙不醒悟》，也是一首融合生活哲理与情感挫折的歌曲，由王爱华演唱。他反复强调，世上没有什么糖能解生活的苦，也揭示了人生困境的普遍性。通过平平淡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引发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一起来聆听。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由杨坤和吉克隽逸合作的歌曲《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呢是杨坤翻唱的歌曲，歌词的青春代价错过几个他等句引发了听众对人生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共鸣。相比于原版的激昂明快，杨坤的版本通过层次推进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沧桑感。

一起聆听黑大神演唱的《苹果香》，安徽歌手黑大神的翻唱版本，因为沧桑悠扬的嗓音和情感的张力，在2024年9月之后，通过短视频平台迅速的走红，成为了现象级的翻唱作品。

这首歌是窝窝演唱的《月亮照山川》。这首歌曲以山区少年奋斗故事为背景，通过月光、山川、少年等意象，展现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求学、追逐梦想的坚持。

这首歌叫做《曲中人》，曲中人聚焦命运无常与情感遗憾，如那首歌词：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爱情，从懵懂到清醒的蜕变。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近代中国国学、科学、社会学领域的大师巨匠频出，而王国维就是其中闪耀的人物之一。王国维曾在北大、清华任教，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考古、翻译、戏曲、教育等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为后人留下许多有研究价值的著作。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大师巨匠上册》，我们就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故事说起。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16岁时考中秀才，但他不喜欢钻营科举，认为八股文禁锢思想，所以在考举人时直接交了白卷。可是在封建时代，读书人都要把科举当作终身大事，王国维在父亲的逼迫下又参加了2次考试，一次因为甲午战争爆发而作罢，另一次则没有考中功名。以王国维的才学，考中举人不是难事，没有考取功名，大概是他故意名落孙山。过去的人成家立业很早，王国维也不例外，他成亲时还不到20岁。一年后，王国维开始参加工作，最早是在《时务报》任书记员，薪水每月12元。戊戌变法后，王国维有感于社会潮流的变化，开始尝试翻译国外著作。

可是被大家认为很容易读懂的《论语》，还有一些地方我不完全懂得。至于《易经》，我不敢断定的那就更多了。胡适晚年回忆起王国维，说他人很丑，样子很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还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事实却如胡适所言，王国维的诗词登峰造极，仅以诗词论，他在文学史上也能有一席之地。王国维自从留学开始，就与妻子莫氏分居长达十年。虽是如此，但只要一有空闲，王国维总会回家看望妻子和三个孩子。虽说他与莫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二人相亲相爱。丈夫不在家的日子里，莫氏日夜操劳家务，这样不管丈夫什么时候回来，都能见到家里最好的样子。1905年春天，四处奔波的王国维回到家乡，夫妻团聚本是一件喜事。可莫氏一直以来操持家务，照顾公婆，拉扯三个孩子，把身体累垮了，尚不足30岁，已看出苍老之色。王国维乍一见妻子的样子，愣在原地，他忽然明白了诗词中的那句思君老，岁月忽已晚的含义。时光一点点侵蚀了爱人的容颜，让他如同凋谢的花朵一样，感伤之情涌上心头。王国维提笔写下《蝶恋花》：月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雨天俱暮。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词的最后一句用类比的方式感慨妻子容颜逝去，如同枝头花瓣凋零。虽然明白时光流逝无法阻挡，但心头仍然涌上无限伤感。时光的流逝不仅会带走容颜，还会带走生命。在三个儿子中，王国维最器重长子王乾明。乾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顺利通过了香港大学的考试，本有机会去英国留学，但他放弃了，选择工作。令人惋惜的是，王乾明成年后没几年就因病去世了。遭遇这样的家庭变故，王国维悲痛欲绝，这为后来他跳水自尽埋下伏笔。生活的沉重压垮了他，此后几年王国维只把自己埋在书堆里，潜心做学问。1927年6月2日端午节临近中午，北京颐和园游客稀少，当清洁工来到昆明湖边时，远远看见一位约50岁的男子坐在鱼藻轩的船头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男子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偶尔站起来在湖边走来走去。清洁工离他近时，能看见他身材矮小，面部有些憔悴，嘴唇留着八字胡须，最显眼的是他脑袋后面留着一根清朝的长辫子。这个男人正是王国维。清洁工没有多想，继续低头劳作。大概下午3点，他突然听到扑通一声，湖边的那个人不见了。清洁工连忙跑到岸边，只见那人跳到了水里，手忙脚乱间，清洁工奋力将其救起，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一代国学大师跳水自尽，噩耗传至城中，学界惊愕。梁启超本来已经离开清华，听到消息后又赶回清华为王家料理后事。梁启超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50岁，若再延10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第二天下午4点多，法官带着检察人员来到现场，他们从王国维的衣袋里找到一封遗书，上写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这16字成为后世之谜。王国维所说的辱究竟是指什么呢？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道，凡一种文化直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李泽厚

0: 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人民日报推荐图书《百年大师、世纪巨匠：打造中国人的灵魂书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师巨匠》上册，欢迎继续收听。谈到中国语言学领域的大师巨匠，所有话题都绕不开一个人名，那就是赵元任。赵元任虽是语言学家，却也精通作曲。刘半农曾作《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词由赵元任谱曲，最终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杰作。赵元任是江苏武进人，他的元祖可追溯到宋太宗赵匡胤。到了清朝，赵家又出了一位赵翼，即那位写出“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诗人。赵元任出生在天津，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只要是他听过的方言，都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赵元任的教书先生是常州人，他就跟着学会了常州话，家里的姨姨伯母有的是常熟人，有的是福州人，赵元任又学会了常熟话和福州话。赵家帮公是河北保定人，赵元任在帮公那里学会了保定话。赵元任12岁时母亲去世，他被送到苏州，很快又学会了苏州话。15岁时他考入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先是学会了南京话，然后又在学校轻轻松松地掌握了英语、德语、拉丁语、日语等外语。赵元任发现自己学习语言不用费什么力气，于是就转移了兴趣，开始迷恋物理。18岁时他参加了留美学童考试，在全国选出的70个学生里位列第二，顺利进入美国的康奈尔大学。由于赵元任喜欢物理，而物理离不开数学，于是他就选择数学作为主修专业，同时选修语言学、逻辑学、物理学、哲学和音乐。一学期过后，他创下了康奈尔大学平均成绩最高的记录，还拿到了研究生奖学金。他与同时期的周仁、秉志共同创办了科学月刊。科学杂志创刊之际，著名发明家爱迪生还给他们发去了贺电。23岁时，赵元任到哈佛大学攻读哲学，3年后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7岁，他又回到了康奈尔大学，在物理系任教。这时，国内的清华、北大都希望赵元任回国任教。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到访中国，罗素也是一个跨界天才，他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多场专题演讲，涵盖各个不同学科，其中还牵扯众多学术术语的翻译问题，这个事情只能由赵元任来做。作为语言天才，赵元任在这次陪同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他在上海用上海话翻译，在杭州他又用杭州话做翻译，在长沙他用湖南话做翻译，听众都以为他是湖南人，其实他是在去长沙的路上临时学的。演讲结束后，很多人跑来跟赵元任攀老乡。不止国内，赵元任在国外也是如此。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对服务员讲巴黎土话，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后来赵元任到德国柏林，用柏林口音的德语跟当地人聊天，能做到这种程度离不开他本身的能力，即迅速学习某种语言，总结出规律，然后这种语言就可以像编写好的程序一样储存在大脑。1925年，33岁的赵元任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身兼数职，教授数学、物理、音乐学等学科，同时还担任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负责人。他要经常带人去全国各地做方言调查，还用录音设备记录下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当时清华大学有4大国学导师，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在这4位中，赵元任是最年轻的。当时有很多学者想推动国内的改革， 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文字的落后，想要追上西方国家就得废除汉字。对此，赵元任坚决反对，他认为汉字有不可替代性，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一个音不同的声调就能表达不同的意思，若用拉丁字母则做不到这点。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赵元任写出一篇奇文《施氏食狮史》，字面意思就是一个姓施的人吃狮子的故事。这篇文章共96字，每个字都发施的音，却能完整讲述出一个故事，这就是汉字的魅力。赵元任在清华任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杨步伟女士。杨步伟在考入南京吕宁学堂时，写了一篇《女子读书之意》的文章，在文中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赵元任不缺追求者，但他在众多追求者中慧眼识金，一眼就认定了大他3岁的杨步伟。1921年，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当天，两人别出心裁，先到定情之地照相，再给亲友发送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两人请来胡适和同事朱征，让他们充当证婚人，就这样完成了简单而浪漫的婚礼。赵元任天性醇厚，有修养，待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幽默。而杨步伟则天性豪爽，行事果断，心直口快，无话不说。两人性格迥异，却携手共度60余年。1981年，杨步伟去世，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与友人的信中写道：“运清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及时回博客来，不能说回家了。”运清是杨步伟的本名，妻子去世，赵元任心中的家就彻底崩塌了。第二年，赵元任跟随杨步伟而去，享年90岁。大师巨匠分上下两册，讲述中国近代大师的故事，试图还原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和场景，刻画近百年来大师们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本期节目为您讲读了大师巨匠的上册，在下一期节目中将继续为您带来大师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大师巨匠》上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路人说：“这是一本中国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读者不语说：“通过阅读本书，瞻仰伟大，汲取智慧。”读者枕边墨香说：“这套书的利益是帮助我们用尽可能短的时间了解大师精神的精髓。”想要了解更多细节，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找相应的个人传记。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鲁迅的饭局、南怀瑾系列、人生无真相、散文中的北京，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古时候有个秀才赶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途经一个村庄时，由于天色已晚，客店都住满了，秀才便向村里人家借宿，最终他住在一位屠夫家里。屠夫和秀才一起聊天，彼此很投缘。屠夫随口问：“你读了这么多书，一定知道万物都有雌雄，那你说说看，大海里的水怎么分辨雌雄？山上的树木哪个是公，哪个是母？”秀才没能想出答案，

0: 是他向屠夫虚心请教，他问屠夫，请问海水要怎么分辨雌雄呢？屠夫说，世间万物一向都是雄性的比较强大，海水有波有浪，波比较强，因此为雄，浪相对弱，所以为雌。秀才又问，那么山中的树木如何分辨公母？屠夫说，松树为公，因为松字有个公，梅花树为母，梅子里有个母。秀才恍然大悟，惊讶于屠夫的才华。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各自睡去。第二天，秀才拜别了屠夫，继续赶路。几日后到了京城，秀才进考场拿到考卷之后，惊讶地发现这次考试的题目竟然和屠夫问的题目一模一样，于是他把屠夫给自己讲的都写在了考卷上，很快完成了考试。没多久，考试结果出来了，秀才中了状元。秀才很高兴，写了一块牌匾，亲自送给了屠夫。牌匾上有十个字，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用来感谢屠夫给自己的指点。从此这句俗语便传开了，人们用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比喻学知识不只是埋头苦读，还要善于与人交流沟通，并且要与学识渊博的良师沟通，听他们一席教导，可能抵得过读很多本书。人生路上如果想取得一番成就，成就一番大事业，与人沟通，得到良师的帮助非常重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

0: 秀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那就是咱来说一说爱反复检查门窗和煤气的人。今天呢，我要说从心理学上说呀，骨子里这样的人都有几种心理的弱点。大家是不是有时候也这样呢？反正我也是这样。很多人心里会想，这个是出于安全的一种考虑，对不对？啊，明明已经锁好门下楼了，走出去呢，没几步，心里头突然就咯噔一下子，我刚刚锁门了吗？啊，我反锁门了没有啊？于是呢，你的脚步呢就不由自主的往回挪，哪怕呢已经走到了门梯口或者电梯口，也是忍不住的折返一下，再推一推，再拉一拉，确认呢锁死之后才敢离开。还有的人啊，做饭的时候已经把煤气关掉了，转身呢去客厅歇一会儿，于是呢他的脑子里啊又开始盘旋了啊，我这阀门呢到底拧没拧啊，我这阀门不会漏了吧，于是呢就一趟又一趟的往厨房跑，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都觉得呀，哎呀，我是不是太矫情了。还有的人啊，就是别人啊随口一句无心的话，就能够在你的心里翻来覆去的琢磨一晚上，你就会想啊，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呀，啊，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我刚才呢是不是说错了呀，这个时候啊你心里啊越想越慌，越想越累，就睡不着觉了。其实这件事儿明明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你偏偏呢要往自己的身上去揽。这就是典型的啊，明明生活挺安稳的，安安稳稳，你却呢总在莫名的担心，反复的确认，过度的紧张，那外人呢也觉得你是一个小题大做，对不对啊，这个人太敏感，对不对，而且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这不是闲的，也不是怪啊，而是心里有一根弦一直让你松不下来，大家伙说我说的对不对。这个呢就把一个词啊又拉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来，那就是焦虑。其实呢，焦虑从来都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习惯，一点点的呢，就把咱的心揪紧了。其实心理学里早就发现了，爱焦虑的人呐，身上有几个习惯啊。今天我们把这个习惯来说一说，你看看哈，你有没有中招？第一个就是呢，你是不是总把万一挂在你的心里？你这心里呀，总是在想，你无论做任何事情，你都先想不好的结果。比如啊，出门你怕万一赶不上车，你工作呢，你怕万一出现纰漏，你说话呢，又怕万一说错话，你总是被这些万一牵着走，你总是把还没有发生的风险无限的放大在眼前，于是呀，你这个心里啊，就一直悬着悬着，导致呢，你的自然神经紧绷，没法放松。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啊？凡事呢都想做到完美，容不得自己有一点差池，你总是在脑海中啊预言上万遍最坏的结果。比如啊，你写一份报告你都要反复的修改，你做一件

小事情呢，你都要面面的俱到，哪怕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呀，你也会揪着不放。你总觉得只有做到最好啊，才不会出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你越是追求完美，你越是容易陷入内耗，对不对啊？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呢，就会让你自己陷入无限的焦虑当中，这是不是得不偿失呢？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喜欢呀，把别人的话啊往自己的身上套。就比如说别人呢聊天说了一句负面的话，你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在说自己呢？你比如说朋友啊、同事啊，随口随心的一个个表情啊，你呢就会琢磨，是不是自己哪里得罪了人呢？对不对啊？你总是过度解读别人的言行，你总是把别人的情绪变成你自己的心理负担，那你想你是不是越来越心累啊？这事儿就越来越大了。因为呀，心累真的会导致你的身体健康，导致你无限的焦虑，对不对朋友们？你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心里呀，总是装着太多的事，从来呢都不会放下。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出去的话呀，哎呀，我是不是说的不够得体呀？已经过去的错事呢，现在你也会反复的回想，你也呢会没有发生的事呢提前担忧。对于答应别人的事呀，你总是记挂在心上，而且无限的记挂在心上，都超出了自己心理承受的范围。或者是你自己的委屈呀，你从来都不往出说，于是呢自己的心里呀就越堆越多，这烂人烂事儿啊就像一块石头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自然啊这焦虑也就跟着你找上门了，对不对朋友们？其实呢，这些习惯的背后啊，也都是因为你内心太软了啊，太善良了，你太为他人着想了，你太怕失控自己的生活了。可生活呀，本身想跟大家说，它就没有什么答案，对不对？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轨迹。你呢，越想抓牢它，反而越容易失去。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不用怕哈，其实这些习惯呢，慢慢都能够改。今天呢，也跟大家说几个简单的方法吧，让大家呢慢慢的去适应你的这种无限的焦虑啊，也帮你呢慢慢的赶走你的焦虑情绪。假如说呀，你的脑子里刚冒出来这个万一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啊，担心的大多可怕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不要让想象的恐惧来消耗自己。当下呢，便是最好的时光，你要及时的行乐，与世界和解。我们不妨呢，暂时不去想那些烦恼，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啊，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把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情之上。当你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啊，你要告诉自己，不用追求完美啊，也不用超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咱自己也不是高人一等，对不对啊？一件事情做完就好了，也不用揪着细节不放，也要允许呢自己犯错误，因为呀，你不是一个超人，你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样你的心情才会轻松，才会放松，才会让你的心情不焦虑。咱再来说说别人啊，别人说的话呢，听听就好了，对吧？不要往心里去，人生苦短，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你呢，只在乎在乎你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就好了啊。每个人的话呀，都是带着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他呢不一定和你有关。你呢，也不要用别人的话呢来惩罚自己。就这么说吧，你的人生不用别人定义。啊，这句话说得很好啊，你的人生不用别人定义啊，也跟大家互勉一下，把这句话呢也送给我自己。你也可以这样做，每天呢留下10分钟来清空心里的事情。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啊，坐在椅子上啊，坐在床头啊发发呆。你呢也可以把烦心事写下来，然后再撕掉。你呀要给你的心一个放松的时间，不要让心事堆积成山。人生啊就是玩儿，对不对？人生呢就是用来体验的，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你出生啊也是一种对人生的体验，上学也是一种体验，工作也是一种体验，婚姻啊也是一种体验，包括什么失恋啊、失业呀、失败呀、迷茫啊，这些都是人生的体验而已。活着最主要，快乐的活着最主要，健康的活着最主要，对不对，朋友们？好，来听一首烟嗓船长演唱的《人生几十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青光眼的问题啊。青光眼呢，也被称为叫做视力小偷，它呢也是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的眼病。有很多的患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你像很多朋友都说经常会关灯玩手机，那么关灯玩手机会诱发青光眼吗？今天咱就来说一说。先来说一下青光眼啊，青光眼的核心病因呢，它是因为眼压升高的压迫视神经。正常的时候，房水循环维持眼压稳定，一旦房水排出通道受阻呢，眼压就会升高，持续高眼压会压迫视神经，导致视野从周边向中心缩小，最终呢导致失明。那青光眼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的发作的时候，眼睛又红又痛，视力呢会急剧下降。慢性的青光眼更狡猾了啊，他平时呢只是感觉到眼泪不舒服，有点胀，看灯呢会有一圈彩虹，有的时候突然蒙住一只眼睛，你会感觉视力差了，视野变小了。发现患有青光眼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你的视力偷走了。有专家就说，正常人的眼压范围是10到21毫米汞柱，一旦眼压飙升到25、30毫米汞柱甚至更高的时候呢，你就要当心青光眼找上门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啊，如果你出现了以下我要说的症状呢，警惕一下啊，可能就是青光眼，大家不要耽误了。假如说你在看灯光时，周围会出现七色的彩圈或者晕轮，或者当你喝完水身处暗室15到30分钟之后啊，你会感到眼胀头痛。那在清晨看书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困难，或者两个眼睛视力出现显著的差异。当你目视前方的时候，余光所见的范围明显的缩小，类似于望远镜的一个效果，并且两只眼睛差异明显，或者是当你的近视情况持续的加重，伴随着头疼啊、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老年人经常会感觉到恶心、乏味、鼻根酸胀等，如果你出现了这些症状呢，就容易诱发青光眼。很多人会说呀，哎呀，我这个平时眼睛保护得好，我年轻没事儿。跟大家说几个误区啊，青光眼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有的人会说呢，我没有这些症状就等于没有青光眼，这个也是错误的。还有的人说呀，远视眼不容易得青光眼，这也是错误的说法。还有有的人说没事儿啊，我得了我就能彻底的根治。跟您说啊，这青光眼啊彻底根治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合理的用眼。怎么合理用眼？劳逸结合，避免视疲劳。当你看屏幕的时候，不要关灯，不要凑太近，时间也别太长。另外呢，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保持自己的心情舒畅，情绪稳定，要保证良好的睡眠。你还要管理好全身的疾病啊，你要积极的控制糖尿病、高血压等全身的疾病，以此呢来降低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咱们这个年轻人，包括40岁以上的人群啊，也应该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你可以测一下眼压，你可以进行一下眼底的检查等。那么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呢，或者有高度近视高危人群，你更应该缩短检查间隔或者提早进行检查。那么一旦出现眼睛疼啊，或者视力下降、视野有缺损等问题，咱一定要赶紧的上医院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赶紧上医院，赶紧上医院啊。你的警惕呢，也是对眼睛最好的保护。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生活当中，大家是否发现啊，有不少商店啊、超市啊，推出了很多种促销的活动来吸引顾客的关注。最近呢，我就发现啊，在全国多地出现了一种叫做试吃卡的新型骗局。有一些不法分子呢，打着知名超市免费福利的幌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来吸引流量。前段时间呢，我看新闻啊，说是在山东啊，山东的公安机关接连侦破多起了试吃卡的诈骗案件，有一部分从事线下推广营销的地推人员受诈骗团伙的遥控，来引诱群众下载陌生的 APP 或者加入福利群，实施刷单返利呀、盗刷银行卡这样的诈骗行为。我看的新闻呢，是在去年的11月份，有一个家住山东淄博的邢女士，她呢发现在自己家门口的手把上啊，有着挂着一个制作精美的手提袋，其中呢装着一张某知名超市的试吃卡。这位邢女士呢，她以为就是超市的一个宣传的推广活动啊，于是呢便毫无戒备地扫描了这张卡的二维码，进入了所谓的官方客服的对话页面，于是呢她就按照这位所谓的客服啊，引导着进入了聊天群。她选择了一袋大米作为试吃的产品。当天晚上，很快呀，就有一名男子把一袋10斤的大米送到了邢女士的家中。这位客服告诉他呀，你可以参加咱们群当中的打卡签到啊、回答问题呀、转账返利这样的活动，都能获得现金的福利。哎呀，这邢女士觉得这挺好哈，这大米也送来了，而且呢，她呢也陆续收到了比如说0.07元到288元不等的这样的一个返利，共计是1338.51元的转账收入之后呢，这邢女士呀、是彻底的放松了警惕。随后，这邢女士再一次45000元，哎呀，大头了啊，返6700元的转账返利任务的当中呢，客服就告诉邢女士了，现在呢，在线支付限额是4998元，就是说你这4500元啊，由于限额，你只能打到现在的页面上是将近5000块钱。那你剩下的那4万块钱呢？你怎么办呢？你需要线下啊，送到指定的位置。这一听就是骗子，对吧？那基于先前积累的信任呢，这邢女士呀就把现金按照这位客服的指示装入了纸箱当中，打车呢前往指定的位置去放置。回家之后，这客服说了啊，由于任务操作失误，邢女士呢需要完成一个额度为10万元的任务之后，补救之后呢，方可一次性获取2笔转账的返利。这个时候啊，邢女士可谓魔怔了啊，她又携带着钱款前往指定位置的途中。这个时候啊，这邢女士所在的当地的公安局，也就是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的民警已经注意到了异常，于是呢展开了一场迅速的拦截，避免了进一步的财产损失。那发放虚假宣传材料的这个王某某一共有8个人，很快呢他们就被警方抓获归案了。当地的这个公安人员介绍说，这8名嫌疑人辗转多个城市，在各个小区的住户门口来发放虚假宣传材料，一共发了20000多份啊。经过询问呢，这8名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目前呢，这个通过新闻我们看啊，这8个人呢也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你说这邢女士是不是魔怔了啊？这一袋大米骗了好几万块钱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个也是在这个山东哈。朱某某、王某某呢，把这个谁骗了呢？又骗了这个一个小区。

区单元啊，这个小区单出现了大量的誓师卡的宣传广告，发了1000多张。他们怎么发呢？办案民警说呀，这一类的新型诈骗引流团伙，他们可谓是精心的策划，细致的分工，分工实施具有极强的迷惑性。他们会在夜晚踩点来精选韭菜。涉及到诈骗誓师卡，他们是怎么挑选作案目标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朱某某说呀，他们呢是为了避免和业主直接碰面，会选择在夜晚进入小区摸排安保情况，并且呢专门挑选晚间亮灯比较多的单元楼再次登门。这犯罪嫌疑人一般选择门上有对联啊，或者门口有鞋柜地毯的住户，这也是为了能够精准的投送到有人住的家门口。你看看啊，这些好词儿啊都用在他们身上了啊，精心策划，细致分工啊。还有的这个犯罪分子呢，是以利相诱，扩张迅速，每投送一张誓师卡呢，就能获利6块钱。于是呢，这些犯罪分子呢，他们就每天不停地发，不停地发。他们会给具体干活的2.5块，那个发放的这个卡呢，分这个2.5块，提成就2块。那很多人就说了哈，比如说，他们具体给具体干活的2.5呢，上线就能拿6块钱；发卡的分2.5呢，他们就能拿2块钱。提成呢就1.5块，只要把材料挂到住户门把手上，就算完成一单。哎呀，那你这简单是不是？这一个楼栋好几十户呢，是不是？你完成这好几十户就好几十块钱，可不要小瞧这点小钱哈。操作很简单，容易走量。于是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呢，王某某就用来钱快的噱头来发展同伙。分成小组了，这3人小组呢，几天就扩充到8人2组的作案团伙。他们驾驶着2辆汽车，每到一座新的城市呢，就分头行动，分发虚假的试吃卡。根据统计啊，就在2025年的11月份，这个团伙就获利了11万元。你想想啊，就光靠的这个发卡，这个发卡一次呢，就提成个1块2块的，就能获一个月就获利了11万余元。你想想吧，他们发放了多少张卡？这个时候啊，负责引流的犯罪嫌疑人呢，就使用境外通信软件结识诈骗团伙的上线。上线呢，通过远程遥控布置任务。按照上线要求购置多台记录仪，在分发虚假宣传材料的时候呢，由同伙随身携带并录像，通过后台呢向上线实时的分享。此外呢，这团伙分发完每张试吃卡之后呢，都会单独的拍照，把这个小区的地址啊、门牌号啊、门把手上所挂虚假宣传材料等关键信息记录上传。上线也会不定期的用虚拟货币向他结算费用，这个就具有极强的隐匿性了啊。有的人在当时扫描了被收缴的虚假试吃卡，发现呢有个别的二维码仍然是有效的，不过活动名称已经变成水果试吃了。警方也说了，设置此类骗局所需的条件非常简单，有一些诈骗团伙遭到打击之后，蛰伏一段时间就又改头换面，又另起炉灶了。像这样的事情啊，比比皆是。这些诈骗分子表现出很强的反侦查的意识，设置了层层的伪装。那诈骗团伙呢，往往利用正规印刷的厂商啊、货运平台生产啊、运输虚假宣传材料啊，并利用大量不知情人士作为掩护，让他们沦为作案的工具人。此外呢，这一类案件当中的诈骗分子往往是流窜作案的，很难追踪他们的轨迹。咱们怎么做呀？咱们就要提高警惕呗。一些诈骗分子以免费试吃、试用、盲盒低价购、零元领好物、海外代购特惠等噱头，通过很多的社交软件啊、短信啊、线下发卡等多种渠道来诱导咱们群众扫码。像这一类的二维码

多指向钓鱼网站或者诈骗 APP， 一旦你填写了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很容易造成财产损失哟。咱们呢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易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要随意向陌生平台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要下载非官方认证的 APP。 同时呢，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小利参与此类的地推兼职哈，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否则呢，你也可能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来听一首歌曲吧，轻松一下啊。菲儿演唱的《情火》，咱来听听好不好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啊，接近尾声的时候咱再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要不要在车里摆玩偶的话题。最近呢这个话题引发了关注，有的网友就说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车上摆放的小玩具被安全气囊弹出，把玻璃敲裂了。对此呢，有交警提示大家呀，不仅是玩偶，咱们车里最好什么装饰都不要放。发生事故的时候，气囊弹出，坚硬的硬摆件呢，是车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金属或者玻璃的摆件呢，还会在行驶过程当中，随着角度的变化，反射的光线来妨碍驾驶人的视线。这是有据可依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二款的规定啊，驾驶机动车不得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那说到这里呀，咱们赶紧看一看你的车里有没有这些隐患啊，自己来检查一下。先来说一下这个悬挂饰品啊。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后视镜上悬挂的饰品呢，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有一些重量大的装饰呀，会在急刹车的时候砸到玻璃或者驾乘人的脸上，这个是很危险的。另外呀，咱们的车里中控台呢，尽量的不要放置大型的摆件啊。如果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紧急制动啊，或者遇到交通事故，这些车内的摆件可能会对前排乘坐的人造成二次伤害。那车后的挡风玻璃的地方呢，你也不要摆放比较大的玩偶或者是物品，这些呢会遮挡住后挡风玻璃，容易影响驾驶人车后情况的正确判断啊，对于行车造成安全隐患。有一些驾驶人啊，尤其是冬天啊，会使用毛绒套来包裹方向盘。但是你想啊，如果你的方向盘套不合尺寸，这个呢就会减小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了，可能无法准确的把握住方向盘，从而导致交通事故。这个问题呀，也不可小觑哦。再来说一下手机支架，有的人啊喜欢把手机支架放在空调出风口处，或者呢方向盘的上方，而这可能呢也是安全气囊弹出的位置啊。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气囊弹出了，自己的手机和支架也会瞬间的弹出，大家想是不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呢？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啊，愿意在车里放上香水。跟大家说呢，很多香水的安全使用环境呢是在温度上限45摄氏度，那一旦高温聚光或者明火点燃其中的酒精，就有可能引发爆炸。此外啊，提醒男士啊，打火机呢绝对禁止放在车内，它绝对是一个危险品。因为打火机当中的气体受热膨胀呢，塑料壳体呢就会因为受热而发生爆炸，后果呢就不堪设想，尤其是夏天。

还有一种装饰品叫遮光垫儿，汽车当中的中控台内部包含许多电子元件，这一些元件在工作过程当中产生了热量，那么遮光垫儿的作用呢，可能就会影响中控台散热系统正常的运作，从而引发了故障。此外呢，如果遮光垫的位置摆放不对呢，在一些突发情况当中啊，也是可能会影响气囊的正常使用的，从而降低其保护效果的。好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到的这首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乐队，叫做 Michael Learns to Rock。 他们呢也喜欢翻唱一些中文歌，比方说他们曾经把这个李健的传奇翻唱成了英文。听到他们来唱 Christmas Night。

哎，说到邝美云，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一时间反应不过来，这是谁呀？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一段时间我们追看这部电视剧的日子。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你看，当年也是多少少男少女心心念念去追捧的。那么，邝美云演唱了这部电视剧的国语主题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1962年的今天，邝美云出生于香港旺角。她的爸爸呢是一个小会计，妈妈患血癌，一直卧床休养。在家里面房贷即将还清的时候呢，爸爸却把房子作为抵押贷款，把钱投进股市，结果炒股失败。于是，邝美云从小生活条件就非常非常的差。14岁的邝美云因为母亲癌症去世，她不得不出来工作养家。1982年，19岁。

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的竞选，获得了亚军。当选港姐之后，她开始主持电台的节目以及参演电视节目。1983年，她开始帮张曼玉担任幕后代唱，后来呢，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的嘉宾，于是签约为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发展她的歌唱事业。而她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再坐一会儿》，销量就超越了双白金。而实际上，邝美云被内地的朋友所熟知，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她唱粤语歌比较多，所以一开始的发展呢就在广东地区。93年的时候，邝美云参演了央视的联欢晚会，演唱了歌曲《除了你还有谁》，推出了《容易受伤的女人》这张国语专辑，然后她的歌唱事业的重心就转移到台湾了。我们熟悉的邝美云的那一些歌，很多都是带着抒情调调的，比方说刚刚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堆积情感》啊，《唇印》啊，《容易受伤的女人》啊等等。但实际上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听邝美云唱的那种轻快节奏的歌的，非常的稳，非常的有磁性的声音来唱这些轻快的歌曲。听到邝美云《星期六约会》。

老公一路，今天呢，跟大家来说说邝美云。邝美云呢，除了在这个影视歌三栖有很多发展之外呢，实际上对她来说最重要的经历就是经商。虽然前面说到她的爸爸当年呢是炒股失败，导致家里面境况非常的困窘，可是呢，邝美云不知道是她是觉得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还是呢她真的血液里流着这个经商的基因呢？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香港一户200平方米的楼只需要100万元，还可以做9成的按揭。于是呢，邝美云首期花了几万块钱按揭买入了价值50多万的跑马地三圣大厦。随着楼市价格的上涨，邝美云第一次从炒楼当中获利。然后呢，她就开始把自己唱歌啊、演戏积攒下来的钱继续从事炒楼工作。据说最高纪录的时候，她手上有10几套房子，月供款呢达到7位数，为了。

还贷，他就频繁的到各地去登台赚外快。当然同时他会和房地产商啊，还有一些金融精英们聚会学习经验。1996年，那个时候香港的楼价呢还在高价高位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有敏锐的判断力，或者说呢有一些业内的消息，所以呢邝美云果断的把他所有的房子全部都卖掉了，因此幸运的躲过了1997年的香港的金融风暴。1997年香港楼价跌到最低的时候，邝美云再一次出手买楼。就这样呢，他真的积攒了很多很多的资金，于是他开始在美容珠宝方面呢再投入心力，然后呢还在上海斥资几千万开设牙科连锁式诊所。所以他在珠宝生意、买楼保值、股票上面有非常大的成功。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以5亿的家产稳坐香港炒楼女明星第一人了。当然说起邝美云，她和我们熟知的影星吕良伟也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了。在这个小板块的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和邝美云的合唱，叫做《只有情永在》。老歌回忆录在这里跟你分享老歌，分享好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支乐队 Eagles。 我想喜爱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加州旅店，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那这两首钻石级的金曲就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造就他们的呢是以美国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 老鹰乐队。他们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而他们的成功之处呢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的音乐符合各个层次的欣赏者，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众偶像啊。当然他们最著名的招牌曲就是加州旅店了。不过可能是因为这一首歌太过成功了，歌迷对这首歌近乎崇拜的喜爱，使得很多人忽略了 Eagles 其他的单曲。那么我想在平安夜的时候听到 Eagles 所演唱的这一首有关于圣诞的歌，歌名叫做 Please Come Home for Christmas。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

0: 充电器。
1: 我拔。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道英奇案》。
5: 一桩看似普通的拐骗儿童犯罪案件，其中却深藏隐情。断人既不为敲诈勒索，也不是拐卖求财，儿女双全以为人母的他，却抱走了别人的孩子。这样狠心夺人之爱的丑行，他为何竟不知耻地贴上了爱情的标签？2009年6月16日，河南省焦作市法院公开审理和宣判一桩案件特奇的儿童拐骗案。警示通言之道英奇案正在播出。
7: 去年6月22日8时左右，河南省焦作市一面粉厂的老板娘方琼呢，仍像往常一样把宝贝女儿送到了寄托人李玲杰的家中。然而她无论如何是也不会想到啊，她是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虎狼之口，致使她差点失去了亲生女儿。
5: 那天傍晚时分，方琼下班后来到了同单元4楼，想抱回寄托在这里的宝贝女儿，谁知任凭她怎样敲门，里面也没有一点回音。她掏出手机给屋里的单身女主人打电话，传来的却是关机的提示音。一种不祥之感袭上心头，方琼急忙拨打110报了警。等警察打开房门一看，里边一片狼藉，屋里家具不见了踪影，凌乱的垃圾碎片散落一地，看样子房主已搬走了。
7: 本来就心急如焚的方琼呢，在看到屋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便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可这光哭也没有用啊，在丈夫和民警的安慰下，方琼的情绪啊算是慢慢的稳定了下来。望着人去楼空的房间和极度伤心的方琼夫妇，警察们一时也犯了难。房主李玲杰去了哪里？孩子现在是否安全？那为什么李玲杰会和孩子一起失踪呢？办案人员眼下只能是让方琼一点一点的从认识李玲杰回忆起来。
5: 这事儿还要从去年5月说起。方琼和丈夫张俊在河南焦作开办了一家小型面粉加工厂，加工厂生意忙，很多事情离不开方琼的打理，孩子太小又需要人照看，急需为孩子找个保姆。夫妇俩托关系找熟人，始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7: 去年5月底的时候啊，方琼抱着孩子呢在小花园里闲坐，正好呢看到同楼的好姐妹李玲杰，所以两个人一块聊天。她又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大倒苦水，她说啊，他们夫妻俩呢整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弄得孩子呢也挺委屈的，一个劲儿的埋怨找个保姆比登天还难。李玲杰一听啊，哈哈大笑，并且拍着方琼的肩膀呢说自己的孩子都大了，而且呢不在自己身边，最近呢由于打工的单位不景气便没有再去上班，现在是整天在家闲着，并建议方琼呢要是放心的话就把孩子放到李玲杰这儿，由李玲杰呢帮他们带孩子。方琼一听特别开心，便满口答应了下来。
5: 第二天一早，夫妻俩就兴高采烈地将近6个月大

0: 其他什么原因。但是眼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先调出李林杰的档案资料，从分析李林杰这个人入手。警方于是马不停蹄地筛选着李林杰的信息，可是发现所有叫李林杰的人啊都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的动机。案件侦破到这里呢，警方再次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负责回访李林杰房东的办案人员带回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原来李林杰另有他名。
1: 李林杰又名李培，出生于1973年5月，山西省运城市郊县麻浦村人。1996年婚后生育有一男一女，因和丈夫感情不和，2005年8月离家出走，先后到郑州、平顶山等地打工。2007年10月到焦作某商场工作，随后下岗租住在山阳区东二环路。
0: 李林杰呢是有儿有女的人，拐骗儿童明显不是为了自己，那是为了敲诈勒索吗？夫妻俩是24小时开机啊，整日苦守在电话机旁，一有电话铃声就条件反射的一把抓起听筒，但每次等来的都不是孩子那边的音讯。几天过去了，李林杰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了无踪迹。
1: 是不是李林杰拐卖儿童谋取钱财？警方经过多方暗中摸底，调查有关黑市行情，根据线索情况分析，基本上排除了这种犯罪的可能。就在警方进行社区回访时，一个居民老太太无意的一句话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一桩看似普通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其中却深藏隐情，断人既不为敲诈勒索，也不为拐卖求财，儿女双全已为人母的他却抱走了别人的孩子。居民老太太提供了怎样重要线索？是什么动机使他铤而走险？警示通言之倒应其案正在播出。
0: 自从社区里丢了孩子之后，到处是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啊，各家各户呢也把自己的孩子看了个严严实实。茶余饭后呢，人们最多的话题还是围绕着方琼和他那丢失的孩子，人们做着各种猜测。那因为孩子是在社区里丢的，所以辖区的民警呢自然要到社区里去回访，看有没有人看见过可疑人物，希望呢从中可以获得一些蛛丝马迹。就在民警们回访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的话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
1: 那是6月的一天傍晚，胡姓的老太太看到李林杰抱着女婴在小区转悠，小女孩长得漂亮，让人喜爱，老太太忍不住直夸，瞧着孩子的模样多俊啊。李林杰抱着女婴得意地说，你说这妞妞像不像我？看来我们娘俩很有缘分呐。
0: 时隔几日，在家属楼下的老太太瞧见张俊呢从外回来，和李林杰相遇后是异常亲热，有说有笑。一旁的胡老太太就更加羡慕了，这两口子多幸福。一个熟悉内情的老头听了直乐，嗨，别张冠李戴啊，那女的是那男人家的保姆。
1: 胡老太不大相信，随后暗中观察，每次他俩在一起，李林杰看张俊的眼神都是怪怪的，很让人生疑。
0: 莫非张俊和李林杰有什么隐情？虽说这孩子有点像李林杰，可谁都知道这孩子是方琼所生。李林杰拐骗小孩另有什么目的呢？是卖给人贩子了，还是他直接作案了呢？
1: 根据老太太提供的情况，民警暗中走访得出结论，张俊为人热情，夫妻感情深厚，没有发现和李林杰有超越男女关系的蛛丝马迹，基本排除他们有私情的可能。不过从邻里的众口一词中，警方获知李林杰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疼爱有加，如同亲母，不可能去伤害这个孩子。
0: 线索忽然中断了，警方此刻也无从下手，追捕李林杰有没有什么进展，案件一时被搁浅了下来。痛失爱女的夫妻俩都有些绝望了，他们是不知所措，终日以泪洗面，身体也在逐渐的消瘦。办案民警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就在去年的7月29日，一名叫做郑华琛的焦作籍中年男子的落网，为这起蹊跷的案件带来了转机。
1: 这名叫郑

0: 华趁的焦作骑中年男子又是谁？他跟这起神秘绑架案又有什么关系？到底李灵杰又是为什么绑走孩子呢？警视通言之盗婴奇案正在播出。根据警方的介绍，一天晚上，洛阳铁公安处洛阳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在候车大厅例行巡查时，发现一男子混迹在旅客中，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上前询问时，他又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想拔腿逃跑，后被民警制服带到所里。因做贼心虚，该男子很快就招供自己伙同李灵杰将他人孩子抱走的事实。同年八月一日，在郑华趁的配合下，民警将郑和孩子亲热的李灵杰抓获归案。
1: 原来啊，离家出走四处打工的李灵杰呢，在漂泊的日子里，为了排遣寂寞，学会了上网。全新的网络虚拟世界一下子让寂寞空虚的他是惊喜万分啊，原来百无聊赖的日子突然变得充实了起来。
0: 接触电脑后，李灵杰对聊天特别感兴趣，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一切变得浪漫、神秘、安全，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轻松、随意、多情、幽默。
1: 李灵杰呢，给自己取了一个漂泊一周的网名。一天呢，心情不错的他刚进入聊天室，就收到一个叫马拉老手的开场白：漂泊的日子里，乐意做你停泊的心灵港湾，意下如何？李灵杰发现马拉老手呢也是焦作人，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哈，两人呢越聊越有好感。
0: 马拉老手很会揣摩人心，说话幽默，话题广泛，竟然成了李灵杰的精神支柱。那段时间，李灵杰每天下班急匆匆要去的就是到网吧和马拉老手聊天。正当他兴趣大增的时候，马拉老手突然神秘消失了。没有马拉老手的那些日子，李灵杰吃饭不香，饮茶无味，像丢了魂一样，是整日伤情。
1: 还真是这样，人在没有物质保证的时候，还可以努力的去争取，可一旦没有了精神支柱，整个人都会觉得浑身没劲儿，什么都不想做，话呢也懒得说，看东西也会觉得无聊。按说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方琼认识李灵杰以前，没必要呢把李灵杰的隐私啊拿出来公之于众，可偏偏就是这件事儿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事情。咱们再回到李灵杰身上，百无聊赖的李灵杰呢，原本已经打算不再去想什么马拉老手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呢，马拉老手又悄悄地回来了。
0: 终于有一天，马拉老手出现在聊天室里，当互相打完招呼后，李灵杰情不自禁地大骂起对方来。不急不恼的马拉老手等他骂累了骂够了，才语调温和地慢慢解释开来。那一晚两人彻夜都没有休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马拉老手已经有了很深的依赖和寄托。这一次之后，李灵杰打破了上网时给自己定下的规矩，走出去与网友会面了。与马拉老手见面的一时刻，他不仅为对方所深深吸引。马拉老手真名叫郑华趁，在一家物流公司跑业务，虽然已是年过不惑的中年男子，但仪表堂堂，能说会道，特别讨女人喜欢。
1: 以后的日子里呢，两人在网上聊天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而约会的时间呢则是越来越长。2007年11月的一个晴浓夜晚，不能自持的二人呢终于冲破了最后的界限。被抓获的李灵杰也承认了，他和郑华趁呢是亲密的情人关系，把孩子抱走呢完全是为了加深两人的感情，使爱情呢能浪漫永远。
0: 一桩看似普通的拐骗儿童犯罪案件，其中却深藏隐情，既不为敲诈勒索，也不是拐卖求财，儿女双全以为人母的他，却抱走了别人的孩子。这样狠心夺人挚爱的丑行，他为何不知羞耻的却贴上了爱情的标签？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他？警视通言之盗婴奇案正在播出。
1: 自从李灵杰和郑华趁有了感情之后啊，占有欲极强的李灵杰呢就一直劝说他抛弃家庭远走高飞，而郑华趁呢却态度犹豫，总有一种牵挂。
0: 李灵杰不断揣摩探视，试图寻找问题的结症。一日，郑华趁半开玩笑地说：“你我各自都有孩子牵挂，咱俩光有爱情能永远保鲜吗？”
1: 郑华趁的一句话让李灵杰顿时恍然大悟。郑华趁迟迟下不了决心啊，原来是两个人中间的缺乏一个有效的粘合剂，而这个粘合剂李灵杰一时半会儿呢还不能满足他，因为这个粘合剂就是他们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0: 李灵杰明白，要彻底拴住男人的心，必须有他们的亲骨肉，自己30多奔40的人了，想再生孩子实在有点困难。
1: 李灵杰知道自己呢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想要个孩子啊还真的挺难的，而且呢郑华趁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的这句话给李灵杰呢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知道能拴住郑华趁的心呢需要有一个他们两个人呢都喜爱的孩子，可是自己这个岁数即便是做试管婴儿成功率呢也不是很高，李灵杰是整天为这件事发愁啊。
0: 如何让郑华趁死心塌地于自己远走高飞，成为他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
1: 去年5月呢，李灵杰是已经辞职在家闲居了，正在为私奔的事情呢是展开拉锯战。这一天呢，在小区的花园里，李灵杰呢主动提出要帮方琼带女儿，而方琼呢也对他是信任有加，爽快的同意了。
0: 李灵杰对孩子关爱有加，十分疼爱小家伙，那么一笑他是看在眼里喜欢在心中。有一次郑华趁偷偷来看他，看到他怀中的孩子也倍加喜欢爱不释手，这孩子是咱们两个的该多好啊。
1: 李灵杰呢先是一愣，从此啊就把郑华趁的话呢记在了心里。孩子呢被父母接走后，他躺在床上动起了心思，一夜辗转难眠后，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子里形成了。第二天当李灵杰把这个可怕的想法告诉郑华趁后呢，他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很痛快的同意一起实施。
0: 就在6月22日凌晨，李灵杰悄悄将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先让郑华趁雇车拉走，并让他在焦作车站等候。8点左右，方琼夫妇准时把孩子送到李灵杰那里。等方琼夫妇已离开，他抱着孩子直奔车站，然后两人带着孩子离开焦作。

0: 先后到了两个城市藏匿起来。尽管私奔的日子只有郑华臣一人出外寻找短工，经济拮据，生活困难，但两人小心呵护着孩子，省吃俭用买最好吃的奶粉和食物，让孩子衣食无忧。
1: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极端自私偏激的行为最后招致的是无情的制裁。6月16日，经焦作市山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李玲杰、郑华臣拐骗未成年人，其行为呢均已构成拐骗儿童罪。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啊，一审呢依法判处李玲杰有期徒刑2年，判处郑华臣有期徒刑1年。随着李玲杰拐骗儿童一案的公开审理和宣判，这桩案件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可泄，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吧，说今天这几个事儿。说最近呢，一个沭阳市的家长在网上发帖说了，说女儿所在小学的校车啊，竟然在暑假期间客串起灵车了。哎呀妈呀，到底啥事儿了呢？话说14号早晨的7点多，一名罹患癌症的女子啊，在溧阳市代步医院坠楼身亡了。哎呦，这代步小学的女学生小军呢，恰好是目睹了这一幕。小军的妈妈呢，尽可能的挡住了女儿的眼睛，怕孩子被吓坏了呀。然而准备走的时候，小军突然说了，说妈妈妈妈，你看呢，那是我们学校的校车，怎么还拉上那个人了？哎呀，这孩子妈定睛一看呢，跳楼的这个女的真的被抬上了代步小学的校车。小军的妈妈说了，说哎呀，那可是学校接送孩子的校车呀，又不是专门安放尸体的灵车。我女儿啊，当时就对这个事儿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她呀不敢坐校车上学了，还有十几天就开学了，女儿对这个事儿是相当恐惧，甚至学都不敢上了。这个事儿啊，也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大家纷纷质疑了，如此使用校车确实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对不对？这毕竟那是装孩子的车呀，这校车怎么就客串成了灵车了呢？溧阳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这辆所谓的校车呀，其实是一辆社会这个接送车，这两年呢一直在接送学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校车。哎，根据了解，这是一个19座型的中巴车，由溧阳接送车协会管理。那么过去呢，溧阳市的不少村镇呢没有公交车，所以说学生上下学很不方便。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2006年的时候啊，这个溧阳市教育局啊这些相关部门吧，引导成立了溧阳市学生接送车管理协会，由这个协会牵头，加强对于社会车辆的这个接送管理，包括司机呀、学校啊、家长啊，签订这个运送协议，每天早晚各接送学生一次，其余时间呢，司机可以自行拉货运输。这些社会车辆啊，由协会参照校车标准严格管理，不超载、不超速，而且还装有 GPS。可是啊，这几年呢，溧阳公交啊是逐步发达了，坐社会车辆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这辆车签订的合同也到今年7月底啊就已经结束了。那位负责人说了，说这辆车的车主可能觉得接送学生这个买卖无利可图了，也没有表示说要继续签约啊，下学期啊他不可能再继续接送学生了，所以请家长们也不用担心。就啥意思呢？合同到期了，你真说到开学前吧，这个车他也不是接学生的了。那可是即使啊这辆车不当校车了，这灵车也不是说随便当就随便当的呀，对不对？原来啊咋事儿呢，就这个车的司机呀、和这得癌症这个女的，他俩是亲戚，而且呢这个女的跳楼之后，不是说跳了之后就没了，马上就死了，那个司机呢是受家人委托来接这个女的回家的，整个过程啊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那么溧阳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也坦言说了，这些车呀毕竟是社会车辆，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啊虽然说对他们进行了备案，在开学之前呢也会交由交管部门对于车辆状况啊、驾驶员信息啊进行一个检查，但是呢平时这些司机要拉什么活实在是难以监管。哎呀，这个问题吧，你说咋说呢？我觉得学校本身也有一定的责任。你说呀，你之前啊咱们说理想状态肯定是啊最好不要用这个社会车辆做校车。你看像现在咱们大庆啊，打个比方，我发现现在咱们大庆这种专业的黄色的校车越来越多了。昨天晚上我走在路上，我看辆校车跟我迎面过来了，哎呀这车瞅着像啥，像大卡麻子似的，就是灯整的哈，锃亮瓦亮的，一瞅就气势贼大，完了之后就赶紧给让边让道啊，走近一看是校车，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事儿。你说就这样的一个阵仗哈，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包括对于学校的管理者来说，都是个好事儿。 那咱们起码咱们觉得说安全的，对不对？你看，像社会车辆如果说融入到校车这个队伍当中的话，那么危险性就比较大呀。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事儿，你知道他平时是干啥活的吗？对不对？校车拉死人是不是都有点不妥呀？如果是社会车辆，你拉谁谁这玩意儿也无所谓了，是不是？那医院讲话了，哪张床没有点啥毛病啊？只要这个消毒啊、清洁呀、防疫做好就可以了。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嘛，也真是涉及到一个管理的问题。当然了，很多这个偏远的地方啊，你要是想把这个东西管理的多么的严格、多么的明确，这个不一定说能做那么好。但是呢，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去做。这个事儿是孩子看着了，这如果孩子没看着的话呢，你将来说开学了，这个车主有没有可能再去拉孩子呢？这玩意儿都是不好说的事儿，对不对？还是说主要啊，从源头上抓吧，主要是还是得靠管呢，靠自觉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太贴谱人。说有一个长得跟导弹一样样的东西啊，从天而降砸到他家院子里了。导弹？妈，不能够啊！咱们中国现在挺和平的呀，这玩意儿在哪儿飞过来的？这是？吓完了。说。前不久的一天下午2点多钟啊，一个不明飞行物轰一声啊，是从天而降，落在了安徽来安县青龙村村民李大姐家的后院外边。这李大姐听着动静啊，从屋里往外跑啊，发现呢给地上有个像导弹似的东西，而且还有个尾巴，还在外往外不停冒烟呢，冒白烟。哎呀妈，这啥玩意儿啊？能不能爆炸呀？这李大姐是越想越害怕呀。其他村的村民也是，其他的村民啊也是闻讯赶过来，大家都担心这导弹会爆炸，所以没有人敢靠近。于是呢，有人向派出所报了警啊。这邻居们都是过来看热闹的，毕竟你说这个大导弹是落在个儿家院里了。这李大姐呀是越想越害怕呀，最后因为惊吓过度住进了医院。咋的呀？这是，我也没干啥缺德事儿啊，拿导弹轰我呢？怎么？心突突啊，大姐。当地民警赶到了现场，民警一看这东西，哎呀妈，啥导弹呢？这应该是增雨火箭弹。根据上面的产地和编号，民警呢联系上了南京六合区气象部门，得到了证实。我说这不对劲儿啊，你说这玩意儿为啥南京六合的这个增雨火箭弹会冒着白烟掉到来安呢？这离得太远了。这南京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说了，说增雨火箭弹发射之后啊，会进入到6000米左右的高空，喷射凝结和碘化银之后啊，完成任务降落到地面。因为火箭弹呢会落到发射点周边10公里的地方，所以说气象部门呢在进行人工增雨作业的时候呢，尽量会选择一些偏僻的地方。工作人员介绍说了，说呀，正常的情况之下，增雨火箭弹在降落的时候呢，是借用随身的降落伞缓冲之后落在地面的，速度呢大概是每秒7米，是晃晃悠悠落下来的，而且是不会冒白烟的。那你说为啥落在李大姐她家院里那个冒着白烟呢？这干啥呀？不乐意了。说人工增雨后的第二天，六合气象局工作人员来到了来安，查看了落在李大姐家附近的这个增雨火箭弹，初步判定啊，这枚火箭弹在降落过程当中，降落伞出现了故障，没有完全打开，导致下坠速度比较快，并且冒出了白烟。那目前呢，气象部门已经向生产商反映了这件事儿。我那啥，我还特别好奇呢，我就寻话了，你说这李大姐都住院了，你住院医药费谁掏啊？我是欠儿的，就怕我这样挑事儿的哈。其实吧，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像这种做赠与作业的话吧，它本身呢是一个，本身来讲是为老百姓谋福利这么个事儿，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们欢迎国家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利，比如干旱地方下点雨那是好事儿。但是你说这玩意儿，你讲话那是落院里，你这落过屋顶了，巴扎，你这扎屋里头多吓人，再把人砸坏了呢？你说这回是外面没有啥人啊，这有啥人不偏不倚的这把人给砸死了，这速度多快呀，对不对？最好是吧，也能加个 GPS 啥的，这个设备是不是？加完了设备，咱也随时随地能找啊。有点啥问题是吧？你这赔偿什么的方面的，你就得整明白的，是不是？成本这都是一方面，你真把人砸坏了，那是千八百块的嘛。你 GPS 你要是整完了之后，你还能回收回来。哪是降雨，你得整得怪吓人的，是吧？怪害怕的。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最近呢，北京房山区一晚上发生了3起抢劫案，而且这仨抢劫案呢，一个人干的，多狂！ 多狂多狂，治不了了是不是？哎，要说这劫匪的身份和他抢劫用的工具啊，可是让人有点意外呀。咋的了呢？下面听风跟你说说。说8月11号晚上，到8月12号凌晨，北京房山警方先后接到3家加油站的报警，说他们遭遇抢劫，嫌疑人手持枪状物。那么根据房山区岩村镇的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赵某回忆说了，当天晚上呢11点20分左右啊，他正在便利店里整理杂货呢，便突然呢被一个男子威胁说别动，把钱拿出来。赵某说了，当时啊我同事在隔壁整理报表，营业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猛一回头啊，看着这个一个穿黑衣服的男的手里拿着一把手枪就逼着我呢，指着我呢。之后啊，这个男的抢走了收银台里的钱逃走了，赵某啊是立即报警。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钟，在距离第一起抢劫案发生2个多小时之后，岩村镇的第另一家加油站呢，这个便利店也被人抢了。在监控显示啊，说黑衣男子右手掐着一名营业员的脖子，左手持一把枪状物指着柜台内的另一名营业员，逼迫他将收银台里的现金装进一个米黄色的布袋。经过清点，店内被抢走340块钱现金以及几包口香糖、开心果。哎呦，哎呀，费挺大个劲，你说，哎呀天！说凌晨3点多，焦庄村西南的一家加油站再次出现了持枪抢劫嫌疑人的身影，不过这次啊，抢劫未遂。说房山警方是连夜展开侦查，通过加油站便利店员工对于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的描述和监控录像啊，警方初步判定3起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这个人30岁左右，身高1米8左右，持银白色枪状物。警方呢随后调取了案发地周边路口的监控录像，分析当中啊，加油站外投来了一束灯光成了线索。哎，警方推测呀，这可能是嫌疑人的车灯。那么循着这个方向啊，警方在周边走访，住在胡同里的一对夫妇说，事发当晚8点钟曾经见到一辆比亚迪轿车停在胡同当中，那有一名男人，车辆啊到了11点还没开走。就是根据这个线索呀，民警锁定了作案车辆及犯罪嫌疑人。8月13号的下午3点钟，警方将嫌疑人孙某控制住了。一调查这个孙某啊，他这个身份呢，可是让民警吃了一惊啊！他竟然是通州区某小学的体育老师。哎呦我天哪！这老师，咱们说职业非常的神圣，站在3尺讲台上教书育人，怎么还干上这种勾当了呢？不好好当老师，你当什么劫匪呀？原来呀，7月份的时候，孙某透支了信用卡7万块钱用于赌博，结果朋友咱说啥了，10赌9输，那个还是个庄家，是不是？这7万块钱赌额全输个溜干净，完了呢还从别人那借钱也输干净了。这之后啊，他不仅是没钱还，而且还是多次被债主追债。突然他就想到了，哎，学校给他一个发令枪，就是跑步啊，3预备跑，嘣，就这玩意儿啊。发令枪让他保管呢，于是他就寻思，哎呦，有这玩意儿哈，挺吓唬人的，挺唬人的，我就干脆我趁夜我持枪抢劫吧。警方介绍说呀，这个孙某涉案金额共2090块钱，目前呢，孙某因为涉嫌抢劫罪已经被房山警方刑事拘留了。你看，好好的一个老师，不好好上自己的班，不好好走自己的人生路，非得去玩这个赌博去，我就不明白啊。有些人嘛，反正这跟职业也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有些人嘛，他就好这口。但是你看，朋友们，通常好这口的人，最终没有什么太好的结局。哎呀，这个老师啊，真是冒着这个生命危险啊，去整钱，完抢这个赌债，就分不清大小头。这回妥了，抢劫，抢了2000多块钱。我记得，如果咱没记错的话，抢劫是最少是判3年吧，3年到10年，这是数额不太大的，数额大的就10年以上。就看人家怎么判了，还开个车，不行你先把那车卖了，赌点钱呗，估计还是个要脸要面的人，完了就整这事儿，这下妥了。他钱呢，那些借他钱的人也别指着要回来了。对，说到这儿，凤姐想起来了，就如果说收音机前好朋友，你发现你身边有人好赌的话，好这的话，千万别借钱给他，基本上借钱相当于填坑了，真的，基本上回不来了。这一方面呢，也是说不是咱不够意思，不够朋友，你别借他这个钱，也是让他断了一个念想，不然说的话吧，到最后尾你借他钱了，你钱你要不回来了，人家还不要你好，知道吧？ 说前不久啊，武汉民警在盘龙城峰山村检查用电安全，发现吧，这个村呢新架了几根电线杆子，完了吧，时不常的还有什么奔驰、宝马这豪车进进出出。话说这柳湾呐，就这个地方就三户村民，三户村民你架新电线干啥呀？这些就够使了，哪来的这些好车呢？哎，民警啊穿着便衣就前去打探了。进村的路上啊，就发现有几个人把这摩托呀横在大道中间，手上还拿着对讲机。这人一看不认人，进村就问呐，然后呢还会通风报信儿，说啊这便衣民警就来村里头了，发现呐新盖了一排活动板房，板房门前呢停满了车，还有一些个好车，这屋里头啊滋啦哇啦的，啥声都有啊，人声鼎沸呀。种种迹象表明，还说啥呀？这不就是赌场吗？哎呀！民警啊是走山路包抄赌场。当天下午4点，当地百余名警力出动，70位民警换上便衣，步行绕走山路，包围活动板房的后门，其余的30多个人则埋伏在进村公路周边伺机合围。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啊，两路民警前后夹击，直冲板房的4个出口，屋内近100名赌徒正在摇宝呢。一看是从天而降的民警啊，慌忙像无头苍蝇一样是四处逃窜。由于赌徒人数众多又拼命狂奔呢，民警追抓起来其实挺有难度的。而正在此时，天公作美呀，咱们过去来讲说天公作美天好哈，这把是天公作美，是咋的呢？天气突然乌云密布，是刮起了龙卷风啊，很快呀下起了瓢泼大雨，又下了冰雹，这赌徒们呢一下是傻了眼了。在狂风暴雨之中，有几个赌徒低着头往前跑啊，撞进了民警怀中，还有一名妇女从后门是狼狈逃窜，慌不择路竟然掉进了一个大概宽2米的壕沟。眼瞅着妇女已经沉下去了，她老公啊就在旁边却不敢过来救，民警啊跳入到2米多深的水中把她拉上了岸。经过清点，民警共现场抓获涉赌人员72人，其中妇女21人，缴获砍刀4把、点钞机3台，赌资53万余元呢，现金装满了2大编织袋子。原来呀，这个班子之前喜欢在城区内赌，因为目前武汉是全市开展打击赌博的飓风行动，他们呢就转到这个地下来了，就是盘龙城这块了，偏那些没人过来呢，赌场还专门安排人做饭，来玩的人呢都免费吃。目前警方依法拘留55个人，正在全力追查赌场组织者。你看人家武汉这名起得也好，这开展了行动叫飓风行动哈，上这底下抓的时候真可以给你刮飓风了，这多给力哈，真是啊，干好事老天爷都配合，是不是？天助警察，这些赌徒直接撞枪口上了，啥也不说了。这夫人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其实你看有些人觉得说警察费这么大劲哈，抓这些赌的呀，包括抓这些那个什么吸毒的呀哈，甚至有时候抓嫖啊，就觉得说挺磕碜的，抓怎么能抓呢哈，别抓我了，放了我得了。其实刚开始就当时可能觉得说，哎呀，警察是挺不给我面子，或者怎么地，有人会这么想哈。但是事实长久上咱们来想，真的这绝对是为这些人好啊。这赌一下，你看70多人55万，这是抓着的，没抓着的呢，兜里揣的呢，不定多少钱呢。记住，但凡沾了赌，你家多少钱都不够你输，那肯定是这样啊。你觉得你家里趁个几千万，你还能玩1块5毛的吗？啊，还能玩2毛抻直的？我咋就不信呢？肯定打的也大，对吧？打的大，多少家产都不够你输。您见过蓝色的龙虾吗？话说最近呢，安徽大通镇村有位村民在小沟逮鱼虾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通体呈宝蓝色的小龙虾。难道小龙虾变异了？还真对。水产专家说了，小龙虾在发育过程当中啊，出现了基因变异，并不是由重金属等污染造成的。天这么热，突然来个蓝色的龙虾，瞅着反正是挺凉快的，估计吃一般人是不敢了。说苹果也能和气候变暖扯上关系，您信吗？话说日本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全球气候变暖使苹果发芽和开花提前了，生长时间变长了，苹果成熟期呢正处于高温天气，从而使苹果酸味减少，变得更甜了。不过大家也别高兴得太早，研究发现呢，气候变暖会让苹果变软，产量减少，整体让人担忧，负面影响更大。这个哎，咋说呢，反正我平时不咋爱吃苹果，无所谓了。爱吃苹果的朋友们珍惜吧。 好了，朋友们，看个时间，看个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
6: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7: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6: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
5: 老公，
3: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2: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明。

0: 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南来的，北往的，三尔图和让路的，红岗大同龙凤的，还有四县安达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真的呗，节目开始给大伙讲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哎，好汉歌朋友们听过没有？一会儿在现场大家也能听到，18点整开始啊，咱们的社区啤酒音乐节。今天不是这个影视金曲专场吗？在咱们东湖广场哈，影视金曲专场的话，这好汉歌当中必须得提，必须得唱。这《水浒传》里唱的好啊，说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是吧？该出手时候就得出手。哎，如果真的路见不平，但是你又无力和对方正面交锋的时候，这矛盾就来了，该怎么办呢？咱们呢来听听下面这个外卖哥的选择。这事儿啊发生在杭州。话说这小韩35是台州人，在杭州读完大学啊就留在了杭州，干起了电脑行业。他的代步工具啊就是一辆电动车，上班下班啊，送货呀，上门维修啊，全靠他。什么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小韩呢全靠他这个电动车当家。说15号那天中午啊，文二西路这个金贵大厦有个客户，这打印机坏了，这小韩呢就准备上门去给人修去。下午1点钟，问题解决了，小韩下楼了，远远的吧，这看到自己这个电动车地上躺着呢，他这一路就小跑，心里就纳了闷了，打鼓说谁把我这车撞倒了，这给我整坏了哈。事实上，走近跟前一看呢，这问题可是比他想象当中的严重的多的多了。车上的电瓶啊让人给偷了。哎呀，这电动车没有电瓶，那搁啥走啊，就剩俩轱辘了吗？这不是愤怒之余啊，小韩看到了电瓶锁头的位置夹着一张小纸条，他呀就顺手捡起来了。看了一眼之后啊，这心头一震，说这个呀是一张目击者留下的纸条，上面呢有蓝色圆珠笔写就的3行字，上面啊是这么写的，说我是一名外卖员，目睹了盗窃案，希望你能报警，我看到那个人的相貌，我会做证人，2点以后请拨打187某某某某某什么什么，把号写下来了，说咱们去报案。那么这位外卖员又是谁呢？当时他为啥没有挺身而出呢？之后又为啥留下这张字条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外卖员啊，他呀叫岳晓，今年25岁，老家呢在河北邢台。说到杭州打工啊已经3个多月了，现在在这个一家饭店送外卖。事发当天的12点半左右啊，他也是骑电动车去这个大厦附近去送外卖去了。当他这个车骑到了文二西路和古墩路交叉这个地方啊，等红灯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发出了很大的声啊。这个岳晓啊下意识的回头一瞅，看着一个男的，这男的呢好像是从这个大厦门口的一个电动车上啊摔下来了，而那个电动车呢也被带倒了。当时吧他俩这个直线

0: 能咋的？你上来试试，不然。
1: 说这月晓吧，心里也纠结呀，他吧很想冲上去，但是最终他握紧了拳头，还是没有动。当时啊，他这个心里闪过了这些个念头：一来，小偷的电动车显然是改装过，一溜烟能开出去老远了，这凭自己，你追你追不上；第二，自己正在带着任务、带着工作呢，正给客户送外卖呢，这耽误了也不好；第三，小伙子自己也承认，说我心里吧也突突，也害怕。你说，毕竟我一个人，他们俩，我能行吗？我。小伙子想的挺多，脑瓜转挺快，仅次于我哈。可是吧，这月晓呢，想来想去吧，觉得这事儿你说我看着了，我不吱声，我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光天化日，胆儿太大了吧？这月晓啊，把车就停下来了，摸出了笔和一张菜单，在背面迅速的写下了这三行字，又把纸条小心的夹在了被撬掉的电瓶锁头之下。话说到了下午1点多钟啊，他收到了小韩的短信，上面这么写的，说谢谢您啊。然后呢，俩人就通电话了。通完了电话之后啊，都赶到了辖区派出所。那么对于那一眼对视，月晓啊记清了那个拎电瓶这男的到底长啥样，他是尽数告诉了民警。目前呢，警方也正在受理此案。丢了电瓶的小韩嘛，虽然说挺心疼的，但是呢，对月晓还是止不住的称赞啊，举起大拇哥。他说了，说实在的，我这车这电瓶啊丢都不是一回两回了，找回来几率太渺茫了，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这次哪怕还是找不回来，他这个责任感让我也觉得很感动，我呀一定会记住的。那或许呢，这次没准能找回来。这杭州现在满大街都是监控，除了有体貌特征之外，这警方也是全力的追击。小偷，你别狂，识相的赶紧自首。说完这个事儿啊，让我想起来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讲过的另外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一个小伙子啊，他们这夏天天热嘛，也是在南方哈，天热完之后都大家上游泳池去游泳去了。一小姑娘嘛，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游泳池里麻酥酥的游的，后漏电了，有个小姑娘趁底儿了，其他人都出来了，有个小伙一看小女孩趁底儿了，我得去救啊！再把大家都叫出来的时候，小伙子扑腾又跳下去了，结果小姑娘最后被人救出来了，小伙子被电死了。就像这样的事情哈，在类似的事情在咱们节目当中说过，说什么呢？见义勇为本身出发点很好，但是结果反而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或者财产的安全呢受到了大家非常大的损害，有的人甚至因为这事儿丢失了生命。凤想说一句什么呢？勇气有许多种，有一种叫做路见不平一声吼，而是害怕之后还敢站出来啊，不是路见不平，不仅仅是哈路见不平一声吼。那么刚刚这个越小他这个行为啊，就是一种勇气，一种有智慧的勇气，对吧？那么警方呢，也对越小这个敢于作证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咱们呢，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和不法分子智斗，而不是蛮斗。在力量对比较悬殊的时候，更是这样。首先，大家不管到什么时候，记住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个人身安全，确保安全之后，咱们再报警，千万不要被做这个无谓的牺牲。那么关于这个作证的事儿啊，咱们再多说两句哈。让这个不法分子受到法律制裁，那不是一句空话。说有不法分子能被绳之以法，必须要有证据。那么证据是哪儿来的呢？咱们说说，除了相关部门的物证收集之外，更需要目击者、知情者的证词。人证物证都在，这事儿咱们在电视剧里咱们也看过也听过，但事实上在生活当中也确实是有这样的要求。所以说报警的时候一定要向警方如实反映不法分子的体貌特征啊、逃跑方向啊、作案工具啊等等等等这些个信息。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呀，面对不法侵害，作为目击者和知情者的你敢于作证，是在有效的维护社会正义。正义得到伸张了，社会自然安定了，咱们不仅仅是受益者，而且所谓的见义勇为，我们能做的该做的我们也都做到了，您说是不是？刚刚呢咱们讲了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啊，就是说什么呢，一个小伙子虽然说他看到别人偷东西，他没有第一时间去伸手去抓那个贼，但是呢他却留了个字条，就是说很智慧的、很聪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故事听了之后总会让人感觉很温暖啊，总会让咱们感叹说，哎呦，这社会上还是好人多。但是总有那么些个人啊，总是一次次的消遣咱们大家的善良和爱心。那么这句话从何而来呢？下面听凤跟您说说这件事儿。说呀，从8月16号的晚上11点多开始，一个大巴乘客被劫的事儿啊，在网上，在微博上开始。

发酵了，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转发。可是到头来这事儿的真相啊，可是让网友们大吃一惊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下面时间咱们来听一听。说8月16号的23:32，第一条求助微博出现在网络上。这个叫长城外的世界说了，说求助，我现在在一辆白色长途大巴上，车上将近100人，上车的时候啊，所有人被司机一伙人打劫现金，大巴是从苏州到西安的，苏州警察不管，让我找路政，我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请求大家关注转发。哎呀，这条微博在网上这么一发，可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这条微博很快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尽管说是深夜，这个微博转发很快到达了几百次，从昨天早晨已经超过1000次了。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微博内容一直在更新，比如说23:46，他说了，说我们现在还在大巴上，司机那帮土匪在前面，他们不让我们说话看手机，不然没收，我在后面。而这时候啊，微博定位显示车辆位于沪蓉高速，在南京境内。到了1点多钟，微博定位显示车辆到了安徽滁州明光市。这长城外的世界又说了，说正在用微博帮警方定位车辆，还称司机跟劫匪是一伙的。哎呦，这眼巴巴的瞅着帮不上忙，这网友们可急坏了，熬夜关注，帮忙扩散并且报警。就在昨天的凌晨2:04，这人是再次发出了2张车内的照片，又引起了网友的关注热潮。他拍摄的照片显示，车上有很多人是站在过道里的，车内啊是异常的拥挤呀。之后有网友对此提出一些看法，说对方打劫还会允许你打电话拍照片吗？哎，到了凌晨2:35，这个长城外的世界又说了，说边上的人已经联系上安徽警察了，警察掌握了大巴的位置，焦急等待警察出现，警察要我不停的打电话报位置，我正在努力配合。哎呦，看看啊，这有点那个生死时速的感觉哈。之后呢，他又发微博说安徽公安厅来电话了，警察已经在前面收费站了。不久呢，他又说司机让他们下车，他感觉司机知道是他报的警，于是下车狂奔，还被劫匪追赶。哎呦，这跟拍电影似的，这过程描述的相当的仔细了。直到昨天早晨7:17，博主汇报说了，说车辆啊6点钟已经被警方拦截了。他说我平安了，感谢整晚关注转发，现在大巴车被警察控制了，车上其他人情况我不知道，我现在啊在一个好人家里等警察来接。你看事情的前因后果，事情经过貌似是凤给大家描述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楚了吧，但是非也呀，事情究竟怎么样呢？真的有这样的司机敢勾结劫匪抢着车上100来号人啊？这没有天理了。这其实这哪是什么大巴车被劫呀，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这微博上所说的劫持其实是黑车营运。什么黑车营运？哎呦，太让人气愤了，你黑车就是黑车，你为啥要说成劫持呢？咱们来听听啊，这小子随后发出的道歉微博，说这博主啊是浙江理工大学一名学生，姓秦。昨天的14:08，这小秦发了一条致歉微博，说了我所发的被劫持微博和事实不符，事实是我在苏州郊区坐面包车下车的时候被多要了115块钱，大巴买过票280，上车之后呢怕再次要钱，于是短信报警苏州110，由于对于处理我很不满意，于是呢在一个小时之后大巴就发这个被劫持的不实信息，希望得到网友的帮助，而对这个事儿造成的不良影响我深表歉意，感谢公安和网友。玩呢，你说一句感谢，说句对不起就完事儿了。说的是很多朋友纳了闷了，说那么最后这个小秦是怎么被处置的呢？哎，警方考虑到啊这小秦是学生，虽然说所报警情不实，当时在害怕的情况下夸大了事实，也可以谅解，所以呢对他呀只是进行了批评教育。而那辆的黑车呢，警方已经把他的车移交到了当地的交通运管部门进行了处理。那么就这个事儿哈，在这个长城外的世界发出微博澄清之后啊，网友纷纷谴责他虚构啊劫持的这个事实，让大家很担心，你很不负责任呢，对不对？一个大学生，你不说5岁8岁了，随便顺嘴胡乐了，说什么都行啊，那性质不同啊。网友说了，说你没错，打击黑车是人人有责，但是你这个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
还有网友说了，大家都是成年人，难道就不会辨别是非吗？评论里多次有人让你说出到底是劫持还是黑车多要钱，你为啥就不说呢？害我们这些人一宿不睡，苦苦为你等待将近半个小时，你于心何忍呢？以后如果真的有被抢劫的，有人发微博求助了，还有人会相信吗？哎呦，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跟朋友们也说过这事儿，说这个微博呀，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传播信息的方式。比如说我每天上节目之前，我会把咱们这个大风故事会的微博搜索好几遍，刷新好几遍，看看最新最快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个新闻事件啊，一些社会新闻。说完了之后，看完之后呢，我通常情况下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我刚刚所看到我所想到的。可是几次三番这样的恶心人的事儿啊发生在我们身边之后，我觉得这个微博现在这个包括你这个真实度啊，包括在网上随便散播谣言呢，我们作为一个看客，作为一个听众，我们该做点什么呢？是不是不信谣不传谣？在这个事儿当中啊，大家每个人都有事儿可做。刚刚呢咱们说到这个黑车拉活的事儿哈，说起这个黑车，昨天在咱们大庆也发生了这么个事儿。怎么呢？说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啊，在开发区的百湖登港附近呢，一个男的躺在一辆捷达车底下，引发了上百人围观呢。这怎么出车祸了还是啥别的事儿啊？要说这个人呢是侧躺在地上，头部啊处于车轮的前轮之后，车这个前轮后边，一只手啊还把着这个车体，身上呢并没有被碾压过的痕迹。这警察呀就不断跟人说话，说那什么，你出来说事儿，你出来，你说你能在这车底下待一辈子吗？对不对？查你车的人走了，你出来，我们是警察。啊，说到这儿，心里有点数了。可是吧，警察都这么说了，这人高低他就不出来，一直喊着，哎呀，我脑袋疼啊，我这儿疼，我那儿疼，我哪儿都疼了，不疼的地方也疼了。原来咋回事呢？这人呢疑似是非法营运，为了抵抗交通部门查扣车辆，所以钻到车底下。不管说咱警察同志怎么跟他沟通，这人他死活不出来。这男的的舅舅啊随后也赶过来了，他告诉警察说了，让警察不用操心，他媳妇来了，这人呢自然就出来了。这还是个怕媳妇的货啊。那么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这个舅舅说呀，他也不怎么太了解情况，说他这个外甥呢可能是啊这私家车拉客了啊，详细情况呢他还不是很了解，是他外甥给他打电话之后他过来的，好像是他这个外甥啊跟乘客发生什么争执了之后俩人就打起来了，他外甥这个脑袋都被打坏了，但是究竟打成啥样，打没打，这个当舅舅的实话实说他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咱不能听一面之词吗？最后经过大家的劝说呀，这男的终于是起来了，之后呢被120送到医院了，他的家属啊也同意协助民警对这个事儿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你看啊朋友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啊凤多次跟大家交流过关于黑车呀这样的话题，其实你看全国各地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凤还是那句话吧，最简单道理大家都知道，不管说是私家车黑车便宜贵贱的都别坐。这怎么说了，说有需求才有市场，如果说大家要都不坐了的话，是吧，这黑车拉活私家车拉活自然就没了。就像你那个谁姚明啊还有那个成龙啊说什么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是吧，那广告词说多好，一个道理，对不对？而且啊你看这个黑车包括这个一些非法营运，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矛盾纠纷了，这事儿很难说很难办。好比说我常跟朋友们说，说咱打车特别吃亏哈，你看事实证明黑车司机他也有可能吃亏，这坐你车的人看你哪块不顺眼了，跟你俩就起刺了，就起毛了，完了之后回头人家跟交通运管部门一举报，你不单你不能要他的钱，而且你还得挨罚，你说咱们算算账合适不合适，你得跑多长时间你能跑回来，这都是石头活的算账的事儿，对不对？说生男还是生女咱都知道，这可不是人能控制得了的。这不嘛，美国密歇根州的一对夫妇在22年之间连续生下了12个男孩，这让求女不得的他们呢有点失望啊。这多些啊，咱们中国农村有想要儿子就要多少个，要来又吐鲁番少林寺的啊，就怎么来一个小的，你这俩生小生的一串一串的，就来不了个姑娘，换一换都不行。说最近呢英国伦敦的下水道清洁工人挖出了一盘
一团盘踞在下水道管壁上的超大垃圾球，重达15吨，大小呢相当于一个双层巴士。这颗超大的垃圾球由于不溶解于水的卫生纸巾以及腐烂食物的脂肪组成，预计啊要花10个工作天才能清理干净啊。看样子定期搞一搞清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好，朋友。

0: 友们，明天见，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小宝儿哭着来找妈妈。
2: 哦，怎么了孩子？
3: 刚才爸爸不小心锤子砸着他自己的手指头了。
2: 那你哭什么呀？
3: 因为我刚才笑了。

0: 刘队长经常闹胃病，别人给他介绍经验：
1: 吃罢面条要喝些面汤，这样可以帮助消化。俗话说，原汤化原食嘛。
0: 老刘听了觉得有道理，就试着办。哎，果然胃痛啊闹得少。有一次家里炸油糕，他吃过油糕以后，又从油锅里舀了一勺子油喝，不多时这胃啊又疼起来了。刘队长抱着肚子愤愤地说：
2: 我他妈的，什么原汤化原食，这不是成心害人吗？

0: 有一天，琳琳的妈妈对她说：“
1: 宝贝儿，把你的玩具送给那个没有爸爸的可怜的小男孩，好吗？”
2: 可是，我觉得还是把爸爸送给他更好一些。

0: 一位身穿毛料西服的中年汉子，正在一家豪华大酒店喝酒。一位贵妇人见到他，惊奇的问：“
1: 你不是昨天在我家门前那个讨吃的乞丐吗？今天怎么摇身一变到这儿来了？”“
2: 这有啥奇怪的呀？今天大家休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上班的时候还望您多多关照。”

0: 有一天，某国要召开首脑会议，总统先生担心迟到，就命令他的司机闯红灯。司机害怕违章啊，总统不得已，只好让司机坐到后面，自己亲自开车。车子行驶了几公里，被巡警拦住了。巡警马上打电话向上司报告，坐车的人显然是个重要人物，不太好办呐。上司就问
1: ：“告诉我他是谁？”
0: 俺也说不准。不过，总统先生是他的司机。

0: 有一次，一户官宦人家的老太太做寿，宴席上呢，请唐伯虎做一首贺寿诗。唐伯虎啊，想了想，就念出一句：“
1: 这个婆娘不是人。”
0: 众人大吃一惊，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又念出第二句：“
1: 九天仙女下凡尘。”
0: 大家转忧为喜，想不到他又念出第三句：“
1: 儿孙个个都是贼。”
0: 全场目瞪口呆呀。唐伯虎又一板一眼的念出第四句：“
1: 哈，偷得蟠桃，奉母亲。”

0: 演员最怕别人知道她的年龄，特别是女演员。有人问好莱坞的一位女演员：“哎，您为什么要把您的厨师辞掉呢？”“
1: 别提了，哎，要说吧，她的烹调技术倒是蛮不错的，可她到处说已经给我干了40年。”

0: 律师质问交通警察：
1: 一个人跪在马路中间就能证明他是喝醉了酒吗？
0: 交通警察回答说：
2: 当然不是，女士。可是这位先生跪在马路中间，要把涂在马路中间的那条白线卷起来。

0: 一天，县官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便命人马上炒20个菜，为他洗尘。村民们敢怒不敢言。这时，一个农妇主动应承道
1: ”不就是20个菜吗？好办。
0: 不到半个时辰，这菜啊就炒好了。只见差役端上来4小盘，2盘韭菜，1盘萝卜，1盘菜花。县官见了，勃然大怒：“
2: 大胆刁民！本官命你炒20个菜，为何只炒这4种啊？”
0: 农妇听后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你堂堂7品县令，还不懂我的20个菜呀？”
0: 农妇指着那4盘菜说：“
1: 2韭1十8，外加1盘萝卜和1盘菜瓜，不正好是20个菜吗？”

0: 保镖公司前来应聘的人排成了长龙。主考为了尽快选到满意的人，就叫有特殊才能的出来表演自己的拿手绝活。出来的人呢，分别表演了拳击、泰拳、空手道、中国功夫以及剑术、射击等等。轮到最后一位，他就站着不动。主考官就问他：“
1: 先生，您还等什么呢？
2: 请各位听清楚，我是操纵原子弹的。”

0: 只能买一条小鱼，这人又多，只好用大锅熬鱼汤喝，大家呢尝尝鲜儿。瞎子没弄过鱼吃，活的鱼就往锅里扔，小鱼啊蹦跳到了锅外，瞎子们还不知道呢。鱼烧好了，大家围在锅前，你一瓢我一勺，齐声称赞。嗯，哎呀，好鲜的鱼汤啊！哎
1: 好喝
0: 呀，
1: 呀！
0: 谁知鱼还在地上跳，蹦到一个瞎子脚上，这瞎子叫道：“啊，这鱼还没放到锅里啊！”众瞎子叹道：“哎呀，
1: 哎呀，
0: 阿弥
1: 弥
0: 陀
1: 佛呀！
0: 亏得这个鱼呀跑到外面去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嘛，
0: 哎呀，要是
1: 留
0: 留
1: 在
0: 在
1: 锅
0: 锅
1: 里
0: 里，
1: 呢。”
0: 哎呀，那就大家非咸死不可啊！

0: 听说在西伯利亚挣钱容易，两名俄罗斯工人伊凡和鲍斯商量到那里当建筑工。因担心受骗，伊凡先去，鲍斯等他音讯再做决定。启程之前，俩人约好了，信若是用蓝墨水写的，说的就是真话；若是用红墨水，就不要信以为真了。一个月以后，伊凡来信了，鲍斯很高兴，因为信是用蓝墨水写的。信上写道：
1: 亲爱的 boss， 这里的情况很好，超级市场里什么都有，香肠、牛肉等多种肉类一应俱全，每天清晨还有新鲜面包和牛奶供应，衣服也相当便宜，只有一样东西缺货，红墨水。

0: 一个没牙的老人在医院休养。某女护士常占便宜，取走其咬不动的东西。一天，女护士见老人桌上有盘杏仁，老人说：“
1: 这是我朋友送的，我不要了，你给我倒掉吧。”
0: 护士取走以后，又悄悄吃了，随后对老人说：“
2: 你朋友真怪，明知道您没牙，还送这种硬东西。”“
1: 哦，他知道我爱吃那上面的一层巧克力。”
0: 女护士叫道。“
2: 啊，这些东西都是你吐出来的吗？”

0: 妻子对丈夫说：“
1: 哦，亲爱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在不久之后啊，就会有一个第三者来分住我们的小窝了。”“
2: 什么？真的吗？”“
1: 是的，在3个月以前，我就……”
0: 丈夫狂热地抱住妻子，连声说：“
2: 宝贝儿，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想想看，我们结婚已经3年了，我多么渴望有一个第三者呀！”
0: 妻子见丈夫这么兴奋，也高兴地说：“
1: 啊，好啊，3个月以前我就接到妈妈的信了，她说她非常愿意和我们住在一块儿。”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

0: 创办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1: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春天等你。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是一首甜甜的歌，甜妹子杨钰莹的《我在春天等你》，但是毕竟已然是暖意融融的春天了，江南春早，花儿都开好了。随着歌声，随着音乐，我们继续去神游，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吧。在整个的80年代，每当这位歌手登上电视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都紧紧地被他抓住，紧紧地跟随。那是李谷一的时代，是朱逢博的时代，那是他蒋大为的时代，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遗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曲呢要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我们的音乐家铁原等人他们到辽宁丹东的一支边防部队去采风，正好赶上河口地区桃花盛开。那我们的部队音乐家铁原就和边防战士们一起巡逻在桃林旁，不禁被这满树桃花深深陶醉了。他想到自己的家乡大连也正有绚丽桃花，于是呢就在歌里面添加了辽东的曲调，最后很快的定稿写出，创作了这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们说这个季节江南春早，很多花都开好了啊，进入到了花季，不少的市民朋友是开始盼着浪漫的樱花开放了，像鸡鸣寺的樱花街呀。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花盲啊，有人会说，哎，你快看，那不是樱花开了吗？或者是什么花？其实呢，我觉得所有的植物花都挺像的。樱桃花和樱花是同属于蔷薇科樱属，那樱桃果实好吃，而樱花呢主要用于观赏。此外，樱花的外形相比樱桃花要稍微更加的优雅一些。而眼下南京早开的樱桃花大多数呢都已经凋谢，早开的紫叶李则抢了樱花的风头。昨天有个园林专家也告诉我们说啊，紫叶李呢一般花期会比樱花稍晚一些，但是今年不少路段的紫叶李就提前开放了。那你要说，哎，说到这儿，怎么样来辨别紫叶李和樱花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从这个叶片上，早开的樱花呢都是先花后叶，先开花后长叶，而紫叶李开花的时候呢，叶片已经冒了出来。另外，紫叶李的叶子，紫叶李是呈紫红色的，而樱花的叶子是想当然的绿色的。最美季节来听到一首花季的歌，祖国正是花季。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

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后尘封的子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那在这几年呢，电视上的这个选秀也好，真人秀也好的这个歌唱音乐节目特别的多。最近呢，又有一个大型，据说是神秘音乐推理秀节目。这节目你期待吗？听听它的定语哈，大型神秘音乐推理秀节目《看见你的声音》即将在这个三月份登陆我们江苏卫视的周日黄金档了。而是在7月17号出生的青音歌王费玉清和灵魂歌手薛之谦确定将加盟这个节目。其实都说啊，不想当段子手的歌手不是好网红。像除了费玉清之外，还有薛之谦、大张伟啊，这三位活宝级的段子手，他们都加盟。他们也都是因歌而红，因段子而火的。像小哥费玉清的段子生涯，还是源自于早前他的主持经历。关于这个段子王啊，南北段子王也好，这个青音歌王也好，不管怎么样啊，他们同台竞技、互捧互斗，这三个人的合作，我想还应该是充满期待的吧。这最后一曲是来自于费玉清《天上人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 却英勇牺牲了。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笑>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怕麻烦。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没必要换，多麻烦。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没必要收拾，多麻烦。不高兴管，太麻烦了。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4: 差点办五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没必要修，多麻烦。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8: 安全不能怕麻烦。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笑>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
9: 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嘿，就好像懂了。
10: 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 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丁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它是由梁博演唱的《日落大道》。

0: 我觉得音乐的力量在于它能够触动灵魂，传达情感。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正是这样的一首作品，它不仅仅呢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歌曲，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在这首歌曲当中，梁博用音乐讲述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对朋友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他的声音如同晚霞一般绚烂，带给我们无限的温暖与想象的空间。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薛之谦演唱的《陪你去流浪》。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不知道为了什么。
1: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薛之谦演唱的《陪你去流浪》。这种歌曲呢，用浪漫的笔触描绘了一种远离世俗、追求心灵自由的生活状态。歌曲当中的流浪并非真正的漂泊，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追寻，是对现实生活的逃离与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同时呢，《陪你》二字则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即使在漂泊当中，也有人愿意陪伴在左右，让旅程不再孤单。整首歌曲呢，也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大家要勇敢地面对未知，珍惜身边的陪伴。同时呢，也表达了对简单纯粹生活的向往。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薛之谦和黄龄共同演唱的《来日方长》。

那这首《来日方长》可以说是一首情感丰富、意境很深远的歌曲。它的歌词呢，通过细腻的言语和深沉的情感表达，传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对过去的怀念以及对现实的感慨。整首歌曲呢，以《来日方长》为关键词，既表达了时间尚有余地、未来仍有期待的乐观态度，也暗含了对人生无常、时光易逝的无奈与珍惜。歌曲当中的情感层次很分明，既有对爱情的执着，也有对生活的感悟，既有对梦想的坚持，也有对现实的妥协。整体的风格温暖而又略带忧伤，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无论是从歌词内容还是情感表达来看，《来日方长》都是一部充满着诗意的作品，适合在安静时细细的慢慢品味。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这首《东北民谣》。

人生呢，就像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欣赏的眼光，保持乐观的心态，那么你就会看到沿途的美丽风景。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有一份愉悦的心情。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刘森演唱的《焰火青莲》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9: 多少个世纪过去了，苏莱卡乌奇坎山依然屹立在帕米尔高原上。多少条河流干涸了，苏莱卡乌奇坎山的传说却仍被柯尔克孜族牧民传颂着。在遥远的过去，乌恰草原古朗考尔的山里有一个阿依勒村庄。这个阿依勒里居住着30多户贫苦的牧民和一家巴依。牧民家里面

0: 有一头牲畜，全靠打猎和给巴依家当木工度日，生活很苦。老牧民马尔干是个神枪手，他和老伴加瑞古利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经常把打来的黄羊肉、大头羊肉分给贫苦的牧民们。马尔干家有一个独生女，名叫苏莱卡，她从小就跟母亲学会了打柴、烧茶、擀毡等家务活，还学会了一套在山羊皮上绣花的本领。苏莱卡不但长得漂亮，干活也勤快，常常受到邻居们的夸赞。马尔干的邻居斯蒂克库尔很小父亲就死了，他和母亲图尔干毕相依为命，也靠打猎维持生活。马尔干和加瑞古利看到斯蒂克库尔是个身强力壮、很有穷人骨气的小伙子，都打心眼里喜欢他。马尔干白天带着斯蒂克库尔上山打猎，晚上就让斯蒂克库尔和他母亲到他家来吃饭。天长日久，斯蒂克库尔也逐渐成了一个熟练的猎手，他和苏莱卡的感情也越来越深，这两家几乎成了一家人了。老人们看出孩子们的心意，就为斯蒂克库尔和苏莱卡订了婚。订婚不久，不幸的事情一桩桩地发生了。先是马尔干老人得了重病，不能出去打猎了，接着这地区又碰上了罕见的雪灾，阿伊勒里的贫苦牧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眼看就要饿死了。斯蒂克库尔虽然是个熟练的猎手了，但却没在这种天气里打过猎。马尔干老猎手为了能给贫苦的牧民们找些吃的东西，也为了教会斯蒂克库尔能在雪灾的日子里打猎，便谢绝了乡亲们的劝阻，带病上山打猎去了。马尔干老人带着斯蒂克库尔顶着呼啸的寒风，在茫茫的雪原里爬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终于在一个山顶上看见了几只大头羊。马尔干老人和斯蒂克库尔连发几枪，这几只大头羊都被打死了。就在他俩吃力地拖着猎获的大头羊下山时，一阵狂风把身患重病的马尔干刮进了一个深深的雪沟里。斯蒂克库尔喊来乡亲们，好不容易才把马尔干老人找到，不幸的是老猎人已被冻死了。阿伊勒里的贫苦牧民们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虽然有了几只大头羊充饥，可是谁也吃不下去。大家都为马尔干的丧事着急，埋葬马尔干老人需要两丈白布，上哪里去找呢？这天晚上，卡拉巴伊溜进了加瑞古利的毡房，说道，
1: 我们都是乡亲啊，多年来住在一起，现在马尔干死了，我愿帮助你们料理丧事，我家有点土布，你们先拿去用吧。
0: 加瑞古利明知道巴伊不会安好心的，但实在无法找到两丈白布，就答应了。他说道，
1: 好，卡拉巴伊，我们会还你的。
0: 卡拉巴伊接着又说，
2: 加瑞古利，布先拿去用，可有个条件，我家非常需要一个女孩子烧茶煮肉，我看就让苏莱卡到我家来帮帮忙吧，省得死又死不了，活着又没法过日子。
0: 加瑞古利和苏莱卡知道这是卡拉巴伊的奸计，母女两人气愤地抱着哭了起来。这时斯蒂克库尔在毡房外再也忍耐不住了，一接毡帘迈了进来。卡拉巴伊一见斯蒂克库尔，脸色变得比毛驴还难看。斯蒂克库尔指着卡拉巴伊的鼻子大声说道，
3: 你卡拉巴伊和我们不是乡亲，你是巴伊，我们是穷牧民，现在马尔干大伯死了要埋葬，你要有布想借给我们，就折合成羊来算，欠的债我来还。
0: 卡拉巴伊气得满头冒汗，但他也不得不改口说，
3: 我是来帮忙的，想照管一下苏莱卡他们，既然你斯蒂克库尔充好汉也好，我的一丈土布算两只羊，两丈土布就是四只羊，你要还上四只羊咱们没话说，你要还不上四只羊就得给我放上六年羊。
0: 斯蒂克库尔心想，埋葬马尔干大伯要紧，就忍气答应了下来。乡亲们埋葬了马尔干老人后，斯蒂克库尔来到卡拉巴伊家当牧工，他白天赶着羊群到山里放牧，夜晚回来住在羊圈里。苏莱卡怕斯蒂克库尔挨冻，每天夜里总是把他父亲那件破山羊皮

0: 我狠狠地揪住了卡拉巴伊那撮山羊胡子，卡拉巴伊痛得直叫，苏莱卡的喊声、骂声和卡拉巴伊的痛叫声传向了远方。过了一会儿，乡亲们都涌进了毡房，卡拉巴伊看到他的丑事已让人们知道了，就对加瑞鼓励说道："
1: 哼，现在我要你还我的布，要是还不了，今晚我就派人来把苏莱卡带走。斯蒂克库尔才给我放了2年羊，还得放4年，我等不了4年。"
0: 说完，便狼狈地滚出了毡房。果然，这天夜里，卡拉巴伊便派了2个狗腿子把苏莱卡抢走了。苏莱卡在卡拉巴伊家里受尽了折磨，他设法逃跑过3次，又被抓回来3次。卡拉巴伊见苏莱卡宁死也不从他，便将苏莱卡绑了起来，并让他家的一名叫艾尔买买特的木工看守他。卡拉巴伊和狗腿子们商量着要在这天夜里对苏莱卡下毒手，可是这话都叫艾尔买买特听到了。艾尔买买特趁卡拉巴伊吃晚饭的时候，悄悄地跑出去给乡亲们送信。就在这时，斯蒂克库尔也从远方的下牧场回来了。他听后心里像着了火一样的难受，恨不得一步迈进卡拉巴伊家里，把这只老狼宰掉，救出苏莱卡来。但是卡拉巴伊家还有狗腿子们站岗，硬闯是进不去的。卡拉巴伊的消息也很快，一个狗腿子告诉他斯蒂克库尔回来了。卡拉巴伊生怕斯蒂克库尔来抢苏莱卡，便又派狗腿子去抓斯蒂克库尔，想对他们2人同时下毒手。斯蒂克库尔也被抓去了，他被绑在马棚里，苏莱卡被绑在羊圈里。艾尔买买特眼看着这一对受苦受难长大的年轻人就要被害死，心里非常焦急，便设法救他们。艾尔买买特趁卡拉巴伊和狗腿子们喝酒的时候，偷偷地取来了卡拉巴伊的月牙斧，先到了羊圈，用斧头割断了苏莱卡身上的绳子，告诉他，快跑吧，往山里跑，斯蒂克库尔在山里等你。艾尔买买特又来到马棚，割断了斯蒂克库尔身上的绳子，告诉他，快跑吧，往山里跑，苏莱卡在山里等你。在艾尔买买特的帮助下，苏莱卡和斯蒂克库尔2人都逃出了卡拉巴伊家，但是他俩各自跑进了2条不同的山沟，谁也没有遇到谁。卡拉巴伊听说斯蒂克库尔和苏莱卡都跑了，便立刻让狗腿子们备马去山里追赶。他们走进了苏莱卡逃进的山沟，苏莱卡在山里怎么也没找到斯蒂克库尔。当他听到身后传来马蹄声时，他想这一定是卡拉巴伊追来了，便吃力地爬上了山顶，登上了一块绝壁。狗腿子们越来越逼近苏莱卡了，苏莱卡心想，只要斯蒂克库尔能逃出去，他一定会报仇的。他便呼唤着斯蒂克库尔的名字，从绝壁上像鹏鸟一样地飞了下去。卡拉巴伊的狗腿子们又找了几天，也没有抓到斯蒂克库尔，就回去了。斯蒂克库尔穿过深山，向着东北方向走了40个白天、40个夜晚，来到了另一个牧区的地方。这儿的贫苦牧民听了斯蒂克库尔的悲惨遭遇，都非常的同情，便想帮他报仇，找回苏莱卡。他们准备了好多天以后，带上了刀枪，骑着骏马，来到了乌恰草原。斯蒂克库尔带着人马回来了。当乡亲们告诉他苏莱卡已不在人世时，斯蒂克库尔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怒火，带着人闯进了卡拉巴伊的家，杀死了卡拉巴伊，赶走了狗腿子，把卡拉巴伊的牲畜全分给了阿伊勒里的贫苦牧民。从那时起，这儿的贫苦牧民过上了好日子。人们为了纪念死去的苏莱卡，便把苏莱卡跳崖的那座高山起名叫苏莱卡乌奇坎山。年复一年，这座山的草绿了又黄了，已不知过了多少年了，但这座山的传说仍流传在乌恰县的克尔克孜族牧民中间。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清凉台在商丘古城西北35里的地方，传说建于战国时期。古时候是中原有名的风景区，唐朝大诗人李白曾来过这里游览，宋朝的开国皇帝赵胤曾在这里避过暑，直到清朝还仍以它的风景秀丽吸引着四方的文人墨客。它是归德七台之一，说起它的来历，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商丘城在战国时期宋城，是当时宋国的国都。战国末期，由于宋王衍荒淫无道，所以宋国在当时又被称为桀宋。传说当时宋国乡下有一个青年名叫韩平，父母早亡，家中只有他和妻子何氏。韩平自幼读书，很有学问，就想到都城去做官，好为百姓做事。妻子何氏把他送出去好几里，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管做得成官做不成官，都要早早给家里捎信来。韩平说，你放心，宋王要给我官做，我马上派人来接你，要不给我官做，我就仍然回来种田。谁知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既不见人也不见信，何氏整天睡不安坐不宁，连饭也吃不下，难道会出什么意外吗？他焦急的一会儿也不想待在家里，收拾收拾行李便匆匆忙忙到都城找丈夫去了。原来韩平到都城去见宋王，宋王衍见他满腹经纶，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辅助自己料理国务。韩平是个很能干的人，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宋王衍便把所有的国务都推给他，自己只顾整天让美女陪着饮酒作乐。韩平一天到晚忙得头不是头脚不是脚，不要说顾不上回家接妻子，就连给妻子写封信都抽不出时间。这天宋王衍出外游玩一阵，正要回宫休息，忽见路边有一个乡村女子在问路。这女子虽然衣服褴褛，却长得花容月貌，光彩照人。宋王衍不禁飘荡起来，立刻命人停下车辇，把这一女子唤到跟前，一问原来是韩平的妻子，找韩平来了。宋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人把女子拉上车，跟她回宫。来到宫中，宋王对她说，我是一国之主，爱你容貌，想封你为妃，你意下如何？何氏说，大王这话不该说，我虽是乡民，也懂得点道理，我和韩平是结发夫妻，恩爱无比，怎能贪图富贵停夫再嫁呢？几句话说的宋王无言可对，他心想，这女子还是舍不得韩平，我不如绝了她这个念头，看她还有啥话说。他命人去找韩平，叫韩平休了何氏，可韩平宁死不干，而且韩平听说妻子徒步走了几百里路程来找他，又想自己出来求官时与妻子说的话，非常惭愧，非要立即和何氏见面不可。宋王衍见不能达到目的，便一怒贬了韩平的官职，罚他做奴隶，叫他身带枷锁到宋城西北25里的地方去修清凉台。何氏听这消息大哭了一场，宋王衍天天晚上来逼他，他说，你要是再逼我，我只好死了。宋王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威胁说，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把韩平杀了。何氏无法，想了一会儿对宋王说，你能准我三件大事，我就答应你。宋王问他哪三件大事，他说，第一件，在我和你成亲之前，必须叫我跟丈夫先见一面。第二件，从今天起不准你再虐待我丈夫。第三件，今后不准你再选美女进宫。宋王衍听了连连答应，说，这有什么难的，我全答应了，就允许他到修清凉台的地方去与韩平相见。清凉台原名清灵台，是古代达官贵人的墓葬地，这里有奇松怪柏，名花异草，风景特别优美。宋王衍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欲望，当时正让许多奴隶在这里起土造山，把南边的清凉引起这里，让水绕清凉台流过。宋王衍让何氏与韩平在清凉河边相见，何氏来到河边，等啊等啊，终于看见赤身露体的韩平带着枷锁艰难地走了过来，她不由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何氏望着丈夫血迹斑斑的躯体，十分伤心地说，都是我把你连累成这个样子。 韩平说，不，这些天来你知道我多想你呀，我有多少心里话要说啊，都是这个昏王。两个人说了半晌心里话，何氏说，看来我是再不能活下去了，咱俩这不该分开的恩爱夫妻也得分开。我已经跟那昏王讲好，从此以后再不许他虐待你，我死后你要多保重。说完一头扑到河里去了。韩平见妻子跳河也痛不欲生，随着妻子扑进了河里。宋王衍赶紧命人跳下河去打捞，但怎么也打捞不着。一转眼，在何氏和韩平跳河的地方长起了两棵又高又大的相思树，两棵树枝枝相连，叶叶相对。宋王恼得牙齿吱吱响，下令立即把这两棵相思树砍倒烧掉。树被点着了，清凉台边腾起了熊熊大火，忽然火里飞出两只鸟来，后人把这种鸟叫做鸳鸯鸟，说是何氏和韩平在人间不能白头到老，死后变成两只相亲相爱的鸟儿，永远再不分开。事情不知过了多少年，后世的僧人在清凉台上盖起了寺院，这个地方也随着被称为清凉寺。虽然清凉台不复存在，但相思树和鸳鸯鸟的故事被人们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嘉峪关的修建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古时简陋的建筑条件下，能建起如此雄伟的关城是很不简单的，但正因如此，才演绎出一段段动人的传说。兵道运石，当初修建嘉峪关城时，需要成千上万块长两米、宽 0.5 米、厚 0.3 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将石条凿好后，却人抬不起，车拉不动，且山高路远，无法运输。大伙儿边凿石条边发愁，眼看隆冬季节就要到了，石条还没有从山里运出一块，若要耽误工期，没有工钱事小，这脑袋可就难保了。大家正在长吁短叹，这时忽然山顶一声闷雷，从白云中飘下一副锦绸，众工匠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按其行事。等到冬季到来后，众人从山上往关城修一条路，在路面上泼水，让其结成一条冰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地把石条运到了嘉峪关城下，不但没有延误工期，反而节省了不少工期。众工匠为了感谢上苍的护佑，在关城附近修建庙宇供奉神位，并成为工匠出师后必须参拜的地方。山羊驮砖，嘉峪关城城墙高九米，还要在城墙之上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楼阁和众多的垛墙，用砖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当时施工条件很差，没有调运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而当时修关城所用的砖都是在40里以外的地方烧制而成，砖烧好后用牛车拉到关城之下，再用人工往上背。由于城高，唯一能上下的马道坡度大，上下很困难，尽管派了许多人往城墙上背砖，个个累得要死，但背上去的砖却仍然供不应求，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天，一个放羊的孩子来到这里放羊玩耍，看到这个情景，灵机一动，解下腰带，两头各捆上一块砖搭在山羊身上，然后用手拍一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人们看了又惊又喜，纷纷仿效，大量的砖头很快就运上了城墙。基石雁鸣，相传古时有一对燕子筑巢于嘉峪关柔远门内，一日清早两燕飞出关，日暮时

雌雁先飞回来，等到雄雁飞回，关门已闭，不能入关，遂悲鸣触墙而死。为此，雌雁悲痛欲绝，不时发出啾啾雁鸣声，一直悲鸣到死。死后，其灵不散，每到有人以石击墙，就发出啾啾雁鸣声，向鱼倾诉。古时，人们把在嘉峪关内能听到雁鸣声视为吉祥之声。将军出关征战时，夫人就击墙起住，后来发展到将士出关前带着眷属子女一起到墙角击墙起住，以至于形成一种风俗。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5: 注射器，
4: 抢救抢救，
5: 高压电击纱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行。
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啦！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进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再。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9: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0: 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3: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上回书说到了这武松撵一条大黄狗，结果没撵到，扑通一下子掉河里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被一些大汉给捆起来了，掉到房梁上了。这些人呐，对这武松是一个劲儿的骂，要给武松开膛破肚。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由打后边走出来一位，但见这位身材不高，胖乎乎的，长得黑沉沉的脸庞，慈眉善目。他上前仔细一瞧，哎呀，这不是我的兄弟吗？大伙一看，什么？你兄弟？这时候武松早就醒酒了，睁开眼睛一瞧，哎呀，大哥，你快救救小弟呀！来的这位是谁呀？山东运城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快快快，快把我的兄弟放下来！这些人呢，赶快就把武松放下来了。武松现在已经扒得光不粗溜的了，得了，赶快找些干衣服，找一些干衣服给武松从头至脚换好了。武松这个时候见到自己的大哥，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宋江上前把武松抱住了。兄弟，哥哥想你呀！哎呀，哥哥，弟弟也想你呀！大伙就闹愣了。哎呀，这是宋公明的弟弟。这宋公明赶快把这些人挨个给武松做了介绍。原来呀，刚才那个大汉就是宋公明的大弟子，人称毛头精孔明。还有一位就是宋江的二弟子独火星孔亮。这时候来个老太公，这老太公就是毛头。

星孔明、独火星孔亮的老父亲孔太公。都介绍完了，赶快得摆上酒席呀、啊！这是宋江的弟弟啊。紧接着，哥俩就互相唠起来了。武松把自己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跟宋江讲完了一遍。这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再加上老太公，还有手下这些庄客，一个个全听傻了。哎呦，我的妈呀！景阳冈打虎的英雄，把他嫂子和西门庆都给杀了，那王婆还被官府千刀万剐，打了蒋门神，还杀了张都监的一大家子。哎呀，这可真是英雄豪杰呀！宋江也把自己前后的经过跟武松介绍一遍，这书里面就得交代了。宋江他在柴大官人住了一段时间，就想到清风山走一趟，提前就来到孔家庄，到这已经住了十几天了，这两天就要奔清风山去。既然武松来了两个人，就在这儿住了几天。武松和宋江非常感谢毛太公的一家，不能总在这住啊。宋江是个要犯，武松是个更大的要犯，别给人家添麻烦，两个人就决定起身告辞了。那么俩人这一天来到了瑞龙镇一个三岔路口，宋江一打听道，二龙山怎么走，清风镇怎么走。这个人呐挺客气，一看这俩外乡人，就给他俩指了两条道，去二龙山从这儿往西走，去清风镇呐从这儿往东走，那真叫各奔东西呀。宋江在临别之时对武松又说了，咱哥俩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呀，今日你我分别，咱们呢再喝上几杯酒。两人到了个酒馆，又喝了一顿酒，最后哥俩分手了。武松是直接奔二龙山，投奔鲁智深杨志去了。宋江当天就奔清风镇去了。可是由于跟武松一喝酒耽误了点时间，天要黑的时候就来到了清风山下。走着走着就走到一片树林当中，哎呀，就听见有声音呐。宋江一看不好，可能这地方有强贼，一转身想顺原路回去，可是没等他往回走，蹭蹭蹭蹭，从树林子里边出来几个小喽啰兵。这些小山贼呀也没客气，上前就把宋江摁倒了，也不容分说呀，谁管你是哪儿的，什么及时雨及时风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宋江给捆起来了，然后把他带到清风山上了。到了清风山上，就把宋江绑在一根大柱子上。这清风山还真就有三位山大王，这大寨主号称锦毛虎燕顺，这燕顺是山东莱州人，原来是个贩马的贩子，后来做生意赔了本儿，就流落在江湖当中，是打家劫舍做起山大王了。二寨主啊是个身材非常矮小的这么一位，这个人长得塌鼻子小脑袋瓜，但是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啊，江湖人称矮脚虎，他叫王英。王英这人长得是相貌丑陋，过去是干什么的呢？过去是个车老板子，赶车的出身。后来赶车呀，他见财起意，就开始掠夺客人的财物，被人家告发到官府上，结果被抓到大牢子。好在这人呐，当时手里边有俩钱儿，花钱买通了狱卒，从牢子里跑出来了，也上了清风山，

和燕顺占山为王，是大家劫舍。这山上还有位首领，长得白白净净的，细高个，宽肩膀，模样挺清秀。他是苏州人，姓郑，叫郑天寿，过去也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由于这人呢长得白净俊俏，江湖上就给他送了个美名，叫白面郎君。原来啊，他是个打银器的，由于从小拜名师访名友，练了一身好武艺，就流落在江湖上。后来有打着清风山过，碰见王矮虎了，跟王矮虎就斗起来了，两个人斗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王矮虎虽然身材矮小，但是武功不简单呐。他和燕顺一看这个人有这么好的武艺，干脆呀，就把他留在山上，也就是坐上了第三把金交椅。这三个头领今儿个派小喽啰兵下去劫点钱财，没想到把宋江给劫来了。宋江一被绑上来，这锦毛虎燕顺和矮脚虎王英一瞧，哎呀，来个小黑胖子，这个人看来这钱财也不能少啊。翻翻他兜里有没有钱，大伙一翻，从宋江身上真就发现个包裹，一看白花花的银两，呵，矮脚虎可乐了，好啊，今儿个我们哥几个要尝一尝鲜，就是要用宋江的心作为一顿醒酒汤。看来这几个人刚喝完了酒，这用人心做醒酒汤，还有这么干的吗？有啊，那年头詹大王真就这么干的，要不老百姓怎么怕他们呢？他们是杀人不眨眼呢。宋江现在心里边合计，坏了，我这回可遇见真正的山大王了，我这命就得交代这清风山了。嗨，宋江一看这些人上前，把他胸前的衣服就撕开了，然后喷了几口凉水，矮脚虎王英噌的一下子把刀就拔出来了，对准了宋江的心口窝就要弯。宋江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在江湖上有地位有威望啊。宋江一合计，这刀真要下去，这小命就完了。在这关键的时刻，宋江把头一扬，可怜我宋江栽到了清风山呐！现在王矮虎的刀已经要贴到宋江的心口窝的肉了。一听宋江栽到清风山了，马上把这手就收住了，回头看了看郑天寿，郑天寿又看了看他，那么他俩同时把目光射向了锦毛虎燕顺。燕顺就明白了，看着我干什么呢？啊，赶快把刀收起来，问问他是不是山东运城的宋江。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宋，我叫宋江。你是不是山东运城那个押司啊？正是。你真是宋押司？那还能有假吗？哎呀，这几个首领当时啊全来到宋江的面前，就给宋江跪下了。宋江还绑着呢，这些小喽啰兵一看，赶快上前蹭蹭蹭蹭就给宋江的绑绳给松开了。宋江也愣了，你们是？宋江上前就把他们一个个的给扶起来了。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啊。三位壮士，你为什么不杀小人呢？而且反行重礼呀，怎么还给我跪下了呢？燕顺呐、啊，

0: 低头，
1: 不好意思了，大哥，
0: 小弟恨不得用尖刀挖去自己的眼睛啊，没认出真假人呐。我们在江湖上早就听说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儿个把您给绑上了。您要是晚说一句，今儿个你就成了我们的刀下之鬼了。
2: 燕顺紧接着就把自己的情况，还有矮脚虎王英，再加上白面郎君郑天寿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宋江简单的做了介绍。做完了介绍之后，这矮脚虎王英赶快安排人备上了酒席，大坛子酒论方的肉，不大一会儿摆满了桌子。他们几个把宋江让到了上座，宋江也不客气。既然这几位义士这么尊敬我，那我就坐下吧。喝酒之间呢，宋江就把自己目前的情况和要去的地方跟这几位义士如实的说了。这几位义士一听，啊，你要到清风镇呐？对，清风镇确实有个花荣花之寨，这个花之寨可厉害呀，不光武艺高强，而且箭射得准呐。大哥，你要是去了之后啊，让他今后对我们清风山高抬贵手，我们清风山也不惹他，他呀也别代表官军来剿我们，咱们是好自为之。宋江是点点头，放心吧，几位兄弟，这点事儿，我觉得凭我们俩的交情，问题不大。这哥几个今天是非常的高兴，宋江这酒也没少喝。天儿现在已经都到半夜了，宋江就住在这儿了。宋江住下之后，这哥几个说什么也不让他马上走，一留就留他十几天。再说这就到腊月了，到了腊月的时候啊，这山东人有个习惯，一进腊月门就上坟呐，就是祭祖。这天呐，就有小喽啰兵进来禀报，说是大道上有一顶花轿，跟着七八个人，还挑着两大盒子，在一个坟头烧纸。要说是王矮虎，那是有名的好色之徒啊，一听这花轿肯定是个夫人呐，当时点起了几十个小喽啰兵就要下山。宋江和燕顺想了拦不住，这些个人拿着刀枪就下山去了。宋江一看，他下去下去吧，跟着燕顺和郑天寿在寨中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再说宋江这几天跟他们几个处的那是非常的融洽，因为宋江是老江湖了，这几个对宋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过了不长时间，小喽啰兵进来禀报说：“说王头领啊，赶了一段路，把那几个军汉给撵走了，把轿里的夫人接来了，同时把这夫人带的金银细软也都接来了。”燕顺一听，他把这个女人接哪儿去了？哎，接到山后他自己那房子里去了。燕顺一听乐了。哎呀，大哥，您可别笑话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爱好，是贪恋女色呀。过去当车老板的时候，就干这勾当，让人家给告发了。要说这个人哪样都好，就这一个毛病。宋江听完燕顺这一说，跟郑天寿递了个眼神儿，郑天寿就明白了。他把一个陌生的女子带到山上，咱们过去看看。宋大哥，你也陪我们去。要是个不祥之女，就把她杀了；如果要是良家女子，就把她赶快送下山去。宋江刚才跟郑天寿递眼神，就是这个意思。他自己是外来的，没法开口啊。就这样，他们三个人是直接矮脚虎那房间去了。 他们几个突然之间一推门，好嘛，就看矮脚虎王英，你看他小个不高，色胆可不小，也不管这夫人愿意不愿意啊，老在夫人是连丝袍带裸带，把这个夫人吓得，哎呀哎呀，你可别的，你可别的，我求求你了。正在王矮虎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还没得手啊，一看门开了，自己的两位兄长还有郑天寿进来了，赶忙啊整理整理衣招，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这门你倒插着点啊，他没插门。再说你看那个小娘子吓得哆哆嗦嗦的堆碎到一块儿去了，抱着脑袋也不敢抬头，眼睛流着眼泪，嘴里边还哭哭泣泣的。宋江看了看这夫人，娘子啊，你是谁的家人呐？这寒冬腊月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出来呢？这夫人一听这句话说的是正经话，赶忙啊哆哆嗦嗦的站起来，深深的给宋江道了个万福礼。我是清风寨刘知寨家的娘子，刘知寨这公务繁忙，小女特来给父母上坟烧纸钱儿，请大王您救小奴我的性命。宋江一听，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我来到清风山，这不是目的呀，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投清风寨的花之寨呀。这清风寨怎么还有个刘之寨呢？这位娘子，清风寨有没有一个花之寨呀？有啊，我家相公是文之寨，那个花荣花之寨是武之寨呀。宋江听完点点头，心里边又合计上了，她的丈夫既然是花之寨的同僚，那么这个时候我应该挺身而出救她呀，一呢给我兄弟的面子，再一个呢我到那儿万一有个闪失，这文之寨武之寨一高抬贵手就能把我放过去啊。再说人家刘知寨还是正知寨，花荣是武知寨是副知寨，宋朝年间他是重文轻武，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小娘子从王英的手下夺回来呀。可是王英这个好色之徒，他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女子，能撒手吗？我呀先舍个脸皮儿，看看这王英能不能给我面子。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3: 见所
1: 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

0: 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道英奇案》。
10: 一桩看似普通的拐骗儿童犯罪案件，其中却深藏隐情。断人既不为敲诈勒索，也不是拐卖求财，儿女双全以为人母的他，却抱走了别人的孩子。这样狠心夺人之爱的丑行，他为何竟不知耻地贴上了爱情的标签？2009年6月16日，河南省焦作市法院公开审理和宣判一桩案件特奇的儿童拐骗案。警示通言之盗营奇案正在播出。
12: 去年6月22日8时左右，河南省焦作市一面粉厂的老板娘方琼呢，仍像往常一样把宝贝女儿送到了寄托人李玲杰的家中。然而她无论如何是也不会想到啊，她是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虎狼之口，致使她差点失去了亲生女儿。
10: 那天傍晚时分，方琼下班后来到了同单元4楼，想抱回寄托在这里的宝贝女儿，谁知任凭她怎样敲门，里面也没有一点回音。她掏出手机给屋里的单身女主人打电话，传来的却是关机的提示音。一种不祥之感袭上心头，方琼急忙拨打110报了警。等警察打开房门一看，里边一片狼藉，屋里家具不见了踪影，凌乱的垃圾碎片散落一地，看样子房主已搬走了。
12: 本来就心急如焚的方琼呢，在看到屋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便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可这光哭也没有用啊，在丈夫和民警的安慰下，方琼的情绪啊算是慢慢的稳定了下来。望着人去楼空的房间和极度伤心的方琼夫妇，警察们一时也犯了难。房主李玲杰去了哪里？孩子现在是否安全？那为什么李玲杰会和孩子一起失踪呢？办案人员眼下只能是让方琼一点一点的从认识李玲杰回忆起来。
10: 这事儿还要从去年5月说起。方琼和丈夫张俊在河南

0: 作开办的一家小型面粉加工厂。加工厂生意忙，很多事情离不开方琼的打理，孩子太小又需要人照看，急需为孩子找个保姆，夫妇俩托关系找熟人，始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1: 去年五月底的时候啊，方琼抱着孩子呢在小花园里闲坐，正好呢看到同楼的好姐妹李玲洁，所以两个人一块聊天，她又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大倒苦水。她说啊，他们夫妻俩呢整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弄得孩子呢也挺委屈的，一个劲儿的埋怨找个保姆比登天还难。李玲洁一听啊，哈哈大笑，并且拍着方琼的肩膀呢说自己的孩子都大了，而且呢不在自己身边，最近呢由于打工的单位不景气便没有再去上班，现在是整天在家闲着，并建议方琼呢要是放心的话就把孩子放到李玲洁这儿，由李玲洁呢帮他们带孩子。方琼一听特别开心，便满口答应了下来。
0: 第二天一早，夫妻俩就兴高采烈地将近六个月大的女儿放心地交到了李玲洁手中，再三嘱咐了一番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夫妻俩谁也想不到自己这是把漂亮可爱的女儿送进了虎狼之窝。孩子哪里去了？寄托人李玲洁又哪里去了呢？是她抱走了孩子吗？还是被他人抱走？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一桩看似普通的拐骗儿童犯罪案件，其中却深藏隐情。警视通言之倒影奇案正在播出。
1: 因为没有任何的头绪，警方不能确定孩子到底是被李玲洁抱走的，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是眼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先调出李玲洁的档案资料，从分析李玲洁这个人入手。警方于是马不停蹄地筛选着李玲洁的信息，可是发现所有叫李玲洁的人啊都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的动机。案件侦破到这里呢，警方再次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负责回访李玲洁房东的办案人员带回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原来李玲洁另有他名。
0: 李玲洁又名李培，出生于1973年5月，山西省运城市郊县麻浦村人。1996年婚后生育有一男一女，因和丈夫感情不和，2005年8月离家出走，先后到郑州、平顶山等地打工。2007年10月到焦作某商场工作，随后下岗租住在山阳区东二环路。
1: 李玲洁呢是有儿有女的人，拐骗儿童明显不是为了自己，那是为了敲诈勒索吗？夫妻俩是24小时开机啊，整日苦守在电话机旁，一有电话铃声就条件反射的一把抓起听筒，但每次等来的都不是孩子那边的音讯。几天过去了，李玲洁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了无踪迹。
0: 是不是李玲洁拐卖儿童谋取钱财？警方经过多方暗中摸底，调查有关黑市行情，根据线索情况分析，基本上排除了这种犯罪的可能。就在警方进行社区回访时，一个居民老太太无意的一句话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一桩看似普通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其中却深藏隐情，断人既不为敲诈勒索，也不为拐卖求财，儿女双全已为人母的他却抱走了别人的孩子。居民老太太提供了怎样重要线索？是什么动机使他铤而走险？警视通言之倒影奇案正在播出。
1: 自从社区里丢了孩子之后，到处是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啊，各家各户呢也把自己的孩子看了个严严实实。茶余饭后呢，人们最多的话题还是围绕着方琼和他那丢失的孩子，人们做着各种猜测。那因为孩子是在社区里丢的，所以辖区的民警呢自然要到社区里去回访，看有没有人看见过可疑人物，希望呢从中可以获得一些蛛丝马迹。就在民警们回访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的话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
0: 那是六月的一天傍晚，胡姓的老太太看到李玲洁抱着女婴在小区转悠，小女孩长得漂亮，让人喜爱，老太太忍不住直夸，瞧着孩子的模样多俊呢。李玲洁抱着女婴得意地说，你说这妞妞像不像我？看来我们娘俩很

0: 点像李玲杰，可谁都知道这孩子是方炯所生。李玲杰拐骗小孩另有什么目的呢？是卖给人贩子了，还是他直接作案了呢？
1: 根据老太太提供的情况，民警暗中走访得出结论，张俊为人热情，夫妻感情深厚，没有发现和李玲杰有超越男女关系的蛛丝马迹，基本排除他们有私情的可能。不过从邻里的众口一词中，警方获知李玲杰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疼爱有加，如同亲母，不可能去伤害这个孩子。
0: 线索忽然中断了，警方此刻也无从下手，追捕李玲杰有没有什么进展，案件一时被搁浅了下来。痛失爱女的夫妻俩都有些绝望了，他们是不知所措，终日以泪洗面，身体也在逐渐的消瘦。办案民警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就在去年的7月29日，一名叫做郑华琛的焦作籍中年男子的落网，为这起蹊跷的案件带来了转机。
1: 这名叫郑华琛的焦作籍中年男子又是谁？他跟这起神秘绑架案又有什么关系？到底李玲杰又是为什么绑走孩子呢？警视通言之盗婴奇案正在播出。根据警方的介绍，一天晚上，洛阳铁公安处洛阳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在候车大厅例行巡查时，发现一男子混迹在旅客中，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上前询问时，他又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想拔腿逃跑，后被民警制服带到所里。因做贼心虚，该男子很快就招供自己伙同李玲杰将他人孩子抱走的事实。同年8月1日，在郑华琛的配合下，民警将正和孩子亲热的李玲杰抓获归案。
0: 原来啊，离家出走四处打工的李玲杰呢，在漂泊的日子里，为了排遣寂寞，学会了上网。全新的网络虚拟世界一下子让寂寞空虚的他是惊喜万分啊，原来百无聊赖的日子突然变得充实了起来。
1: 接触电脑后，李玲杰对聊天特别感兴趣，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一切变得浪漫、神秘、安全，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轻松、随意、多情、幽默。
0: 李玲杰呢，给自己取了一个漂泊一周的网名。一天呢，心情不错的他刚进入聊天室，就收到一个叫马拉老手的开场白。漂泊的日子里，乐意做你停泊的心灵港湾，意下如何？李玲杰发现马拉老手呢也是焦作人，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哈，两人呢越聊越有好感。
1: 马拉老手很会揣摩人心，说话幽默，话题广泛，竟然成了李玲杰的精神支柱。那段时间，李玲杰每天下班急匆匆要去的就是到网吧和马拉老手聊天。正当他兴趣大增的时候，马拉老手突然神秘消失了。没有马拉老手的那些日子，李玲杰吃饭不香，饮茶无味，像丢了魂一样，是整日伤情。
0: 还真是这样，人在没有物质保证的时候还可以努力的去争取，可一旦没有了精神支柱，整个人都会觉得浑身没劲，什么都不想做，话呢也懒得说，看东西也会觉得无聊。按说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方琼认识李玲杰以前，没必要呢把李玲杰的隐私拿出来公之于众，可偏偏就是这件事儿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事情。咱们再回到李玲杰身上，百无聊赖的李玲杰呢，原本已经打算不再去想什么马拉老手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呢，马拉老手又悄悄地回来了。
1: 终于有一天，马拉老手出现在聊天室里，当互相打完招呼后，李玲杰情不自禁地大骂起对方来。不急不恼的马拉老手等他骂累了骂够了，才语调温和地慢慢解释开来。那一晚两人彻夜都没有休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马拉老手已经有了很深的依赖和寄托。这一次之后，李玲杰打破了上网时给自己定下的规矩，走出去与网友会面了。与马拉老手见面那一时刻，他不仅为对方所深深吸引。马拉老手真名叫郑华琛，在一家物流公司跑业务， 虽然已是年过不惑的中年男子，但仪表堂堂，能说会道，特别讨。

0: 人喜欢。
1: 以后的日子里呢，两人在网上聊天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而约会的时间呢则是越来越长。2007年11月的一个晴浓夜晚，不能自持的二人呢终于冲破了最后的界限。被抓获的李玲杰也承认了，他和郑华琛呢是亲密的情人关系，把孩子抱走呢完全是为了加深两人的感情，使爱情呢能浪漫永远。
0: 一桩看似普通的拐骗儿童犯罪案件，其中却深藏隐情，既不为敲诈勒索，也不是拐卖求财，儿女双全已为人母的他却抱走了别人的孩子，这样狠心夺人挚爱的丑行，他为何不知羞耻的却贴上了爱情的标签，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他？警世通言之盗婴奇案正在播出。
1: 自从李玲杰和郑华琛有了感情之后啊，占有欲极强的李玲杰呢就一直劝说他抛弃家庭远走高飞，而郑华琛呢却态度犹豫，总有一种牵挂。
0: 李玲杰不断揣摩探视，试图寻找问题的结症。一日，郑华琛半开玩笑地说，你我各自都有孩子牵挂，咱俩光有爱情能永远保鲜吗？
1: 郑华琛的一句话让李玲杰顿时恍然大悟，郑华琛迟迟下不了决心啊，原来是两个人中间的缺乏一个有效的粘合剂，而这个粘合剂李玲杰一时半会儿呢还不能满足他，因为这个粘合剂就是他们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0: 李玲杰明白，要彻底拴住男人的心，必须有他们的亲骨肉，自己30多奔40的人了，想再生孩子实在有点困难。
1: 李玲杰知道自己呢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想要个孩子啊还真的挺难的，而且呢郑华琛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的这句话给李玲杰呢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知道能拴住郑华琛的心呢需要有一个他们两个人呢都喜爱的孩子，可是自己这个岁数即便是做试管婴儿成功率呢也不是很高，李玲杰是整天为这件事发愁啊。
0: 如何让郑华琛死心塌地于自己远走高飞，成为他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
1: 去年5月呢，李玲杰是已经辞职在家闲居了，正在为私奔的事情呢是展开拉锯战。这一天呢，在小区的花园里，李玲杰呢主动提出要帮方琼带女儿，而方琼呢也对他是信任有加，爽快的同意了。
0: 李玲杰对孩子关爱有加，十分疼爱小家伙，那么一笑他是看在眼里喜欢在心中。有一次郑华琛偷偷来看他，看到他怀中的孩子也倍加喜欢爱不释手，这孩子是咱们两个的该多好啊。
1: 李玲杰呢先是一愣，从此啊就把郑华琛的话呢记在了心里。孩子呢被父母接走后，他躺在床上动起了心思，一夜辗转难眠后，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子里形成了。第二天当李玲杰把这个可怕的想法告诉郑华琛后呢，他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很痛快的同意一起实施。
0: 就在6月22日凌晨，李玲杰悄悄将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先让郑华琛雇车拉走，并让他在焦作车站等候。8点左右，方琼夫妇准时把孩子送到李玲杰那里，等方琼夫妇已离开，他抱着孩子直奔车站，然后两人带着孩子离开焦作。

0: 先后到了两个城市藏匿起来。尽管私奔的日子，只有郑华臣一人出外寻找短工，经济拮据，生活困难，但两人小心呵护着孩子，省吃俭用，买最好吃的奶粉和食物，让孩子衣食无忧。
1: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极端自私偏激的行为，最后招致的是无情的制裁。6月16日，经焦作市山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李玲杰、郑华臣拐骗未成年人，其行为呢均已构成拐骗儿童罪。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啊，一审呢依法判处李玲杰有期徒刑2年，判处郑华臣有。

0: 期徒刑一年。随着李玲洁拐骗儿童一案的公开审理和宣判，这桩案件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昨日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哎。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

0: 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那就是咱来说一说爱反复检查门窗和煤气的人。今天呢，我要说从心理学上说呀，骨子里这样的人都有几种心理的弱点。大家是不是有时候也这样呢？反正我也是这样，很多人心里会想，这个是出于安全的一种考虑，对不对啊？明明已经锁好门下楼了，走出去呢没几步，心里头突然就咯噔一下子，我刚刚锁门了吗？啊，我反锁门了没有啊？于是呢，你的脚步呢就不由自主的往回挪，哪怕呢已经走到了门梯口或者电梯口，也是忍不住的折返一下，再推一推，再拉一拉，确认呢锁死之后才敢离开。还有的人啊，做饭的时候已经把煤气关掉了，转身呢去客厅歇一会儿，于是呢他的脑子里啊又开始盘旋了啊，我这阀门呢到底拧没拧啊，我这阀门不会漏了吧，于是呢就一趟又一趟的往厨房跑，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都觉得呀，哎呀，我是不是太矫情了。还有的人啊，就是别人啊随口一句无心的话，就能够在你的心里翻来覆去的琢磨一晚上，你就会想啊，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呀，啊，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我刚才呢是不是说错了呀，这个时候啊你心里啊越想越慌，越想越累，就睡不着觉了。其实这件事儿明明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你偏偏呢要往自己的身上去揽。这就是典型的啊，明明生活挺安稳的，安安稳稳，你却呢总在莫名的担心，反复的确认，过度的紧张，那外人呢也觉得你是一个小题大做，对不对啊，这个人太敏感，对不对，而且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这不是闲的，也不是怪呀、啊、而是心里有一根弦一直让你松不下来，大家伙说我说的对不对。这个呢就把一个词啊又拉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来，那就是焦虑。其实呢焦虑从来都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习惯，一点点的呢就把咱的心揪紧了。其实心理学里早就发现了，爱焦虑的人呐、啊、身上有几个习惯啊，今天我们把这个习惯来说一说，你看看哈，你有没有中招。第一个就是呢，你是不是总把万一挂在你的心里。你这心里呀总是在想，你无论做任何事情你都先想不好的结果，比如啊出门你怕万一赶不上车，你工作呢你怕万一出现纰漏，你说话呢又怕万一说错话，你总是被这些万一牵着走，你总是把还没有发生的风险无限的放大在眼前，于是呀你这个心里啊就一直悬着悬着，导致呢你的自然神经紧绷，没法放松。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啊？凡事呢都想做到完美，容不得自己有一点差池，你总是在脑海中啊预言上万遍最坏的结果，比如啊你写一份报告你都要反复的修改，你做一件小事情呢你都要面面的俱到，哪怕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呀、啊、你也会揪着不放，你总觉得只有做到最好啊才不会出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你越是追求完美，你越是容易陷入内耗，对不对啊？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呢就会让你自己陷入无限的焦虑当中，
这是不是得不偿失呢？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喜欢呀，把别人的话啊往自己的身上套。就比如说别人呢聊天说了一句负面的话，你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在说自己呢？你比如说朋友啊同事啊随口随心的一个个表情啊，你呢就会琢磨是不是自己哪里得罪了人呢，对不对啊？你总是过度解读别人的言行，你总是把别人的情绪变成你自己的心理负担，那你想你是不是越来越心累啊？这事儿就越来越大了。因为呀，心累真的会导致你的身体健康，导致你无限的焦虑，对不对，朋友们？你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心里呀，总是装着太多的事，从来呢都不会放下。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出去的话呀，哎呀，我是不是说的不够得体呀？已经过去的错事呢，现在你也会反复的回想，你也呢会没有发生的事呢提前担忧。对于答应别人的事呀，你总是记挂在心上，而且无限的记挂在心上，都超出了自己心理承受的范围。或者是你自己的委屈呀，你从来都不往出说，于是呢自己的心里呀就越堆越多，这烂人烂事儿啊就像一块石头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自然啊这焦虑也就跟着你找上门了，对不对，朋友们？其实呢这些习惯的背后啊，也都是因为你内心太软了啊，太善良了，你太为他人着想了，你太怕失控自己的生活了。可生活啊本身想跟大家说，它就没有什么答案，对不对？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轨迹，你呢越想抓牢它反而越容易失去。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不用怕哈，其实这些习惯呢慢慢都能够改。今天呢也跟大家说几个简单的方法吧，让大家呢慢慢的去适应你的这种无限的焦虑啊，也帮你呢慢慢的赶走你的焦虑情绪。假如说呀，你的脑子里刚冒出来这个万一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啊，担心的大多可怕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不要让想象的恐惧来消耗自己。当下呢，便是最好的时光，你要及时的行乐，与世界和解。我们不妨呢，暂时不去想那些烦恼，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啊，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把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情之上。当你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啊，你要告诉自己，不用追求完美啊，也不用超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咱自己也不是高人一等，对不对啊？一件事情做完就好了，也不用揪着细节不放，也要允许呢自己犯错误。因为呀，你不是一个超人，你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样你的心情才会轻松，

才会放松，才会让你的心情不焦虑。咱再来说说别人啊，别人说的话呢，听听就好了，对吧？不要往心里去。人生苦短，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呢，只在乎在乎你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就好了啊。每个人的话呀，都是带着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他呢不一定和你有关，你呢也不要用别人的话呢来惩罚自己。就这么说吧，你的人生不用别人定义。啊，这句话说得很好啊，你的人生不用别人定义啊，也跟大家互勉一下，把这句话呢也送给我自己。你也可以这样做，每天呢留下十分钟来清空心里的事情。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啊，坐在椅子上啊，坐在床头啊发发呆。你呢也可以把烦心事写下来，然后再撕掉。你呀要给你的心一个放松的时间，不要让心事堆积成山。人生啊就是玩儿，对不对？人生呢就是用来体验的，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你出生啊也是一种对人生的体验，上学也是一种体验，工作也是一种体验，婚姻啊也是一种体验，包括什么失恋啊、失业呀、失败呀、迷茫啊，这些都是人生的体验而已。活着最主要，快乐的活着最主要，健康的活着最主要，对不对，朋友们？好，来听一首烟嗓船长演唱的《人生几十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青光眼的问题啊。青光眼呢，也被称为叫做视力小偷，它呢也是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的眼病。有很多的患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你像很多朋友都说经常会关灯玩手机，那么关灯玩手机会诱发青光眼吗？今天咱就来说一说。先来说一下青光眼啊，青光眼的核心病因呢，它是因为眼压升高的压迫视神经。正常的时候，防水循环维持眼压稳定，一旦防水排出通道受阻呢，眼压就会升高，持续高眼压会压迫视神经，导致视野从周边向中心缩小，最终呢导致失明。那青光眼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的发作的时候，眼睛又红又痛，视力呢会急剧下降。慢性的青光眼更狡猾了啊，他平时呢只是感觉到眼泪不舒服，有点胀，看灯呢会有一圈彩虹，有的时候突然蒙住一只眼睛，你会感觉视力差了，视野变小了。发现患有青光眼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你的视力偷走了。有专家就说，正常人的眼压范围是10到21毫米汞柱，一旦眼压飙升到25、30毫米汞柱甚至更高的时候呢，你就要当心青光眼找上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啊，如果你出现了以下我要说的症状呢，警惕一下啊，可能就是青光眼，大家不要耽误了。假如说你在看灯光时，周围会出现七色的彩圈或者晕轮，或者当你喝完水身处暗室15到30分钟之后啊，你会感到眼胀头痛。那在清晨看书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困难，或者两个眼睛视力出现显著的差异。当你目视前方的时候，余光所见的范围明显的缩小，类似于望远镜的一个效果，并且两只眼睛差异明显，或者是当你的近视情况持续的加重，伴随着头疼啊、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老年人经常会感觉到恶心、乏味、鼻根酸胀等，如果你出现了这些症状呢，就容易诱发青光眼。很多人会说呀，哎呀，我这个平时眼睛保护得好，我年轻没事儿。跟大家说几个误区啊，青光眼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有的人会说呢，我没有这些症状就等于没有青光眼，这个也是错误的。还有的人说呀，远视眼不容易得青光眼，这也是错误的说法。还有一种，有的人说没事儿啊，我得了我就能彻底的根治。跟您说啊，这青光眼啊彻底根治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合理的用眼。怎么合理用眼？劳逸结合，避免视疲劳。当你看屏幕的时候，不要关灯，不要凑太近，时间也别太长。另外呢，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保持自己的心情舒畅，情绪稳定，要保证良好的睡眠。你还要管理好全身的疾病啊，你要积极的控制糖尿病、高血压等全身的疾病，以此呢来降低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咱们这个年轻人，包括40岁以上的人群啊，也应该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你可以测一下眼压，你可以进行一下眼底的检查等。那么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呢，或者有高度近视高危人群，你更应该缩短检查间隔或者提早进行检查。那么一旦出现眼睛疼啊，或者视力下降、视野有缺损等问题，咱一定要赶紧的上医院啊，重要的事情说3遍，赶紧上医院，赶紧上医院啊！你的警惕呢，也是对眼睛最好的保护。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

0: 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市、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

0: 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凑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0: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1: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2: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金融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1: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3: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4: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6: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5: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

0: 五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6: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9: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8: 5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 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6: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 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3: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5: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6: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6: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6: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堂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4: 当开往里心动凉了
5: 不敢表扬。
6: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下相继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7: 夫妻直别，直思慢想，
6: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8: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6: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9: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 就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6: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5: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6: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10: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6: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翻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1: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6: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2: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6: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3: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2: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3: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2: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4: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2: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5: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2: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3: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乔批书写格式，乔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乔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乔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 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6: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7: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6: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8: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 CJ 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6: 游客张先生：
9: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6: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9: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0: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5: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 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6: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5: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17: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5: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6: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5: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18: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还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这从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15: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8: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从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15: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19: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5: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17: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 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公园或者环卫公园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

0: 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类的，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3: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39.17度、东经141.97度，发生6.8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5: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3: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5: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7: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

0: 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的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侨乡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侨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啊，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
3: 谭老师，
4: 你好。
3: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4: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声色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声色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粗戏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他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啊，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她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

0: 这部电影这些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1: 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0: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地讲述一个故事，真诚地塑造人物，真诚地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也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9.1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1: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啊。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成功，我觉得应该从流量优先。 转变为到赤配为王。梁山伯行书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家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随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乔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乔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乔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乔批呢虽然是只是桃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乔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1: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2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地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从明天起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明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明天凌晨1点， U17国足将在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对于已经拿到了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少队来说，也到了放下包袱去踢一场漂亮比赛的时候了。明晚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明天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1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春，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北京的多座立交桥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粉红项链，道路变身花路。大家用网络热词赞叹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那为什么北京今年的月季开得这么艳？蔷薇属3巨头，月季、蔷薇和玫瑰到底要怎么分辨？欢迎各位收听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5: 行走在满是年轮的
6: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7: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9: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吧，来说说为什么近2年来呀，这个乞丐他不见了呢？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这几年的光景啊，咱们身边好像就少了点什么。以前走在大街上啊，特别是像这火车站啊，什么天桥底下、菜市场门口，总是能够碰上几个跪着要钱的呀，要不就是这可能是身体有残疾的啊，这个沿街乞讨的人。可是现在呀，咱们再去那些地方去瞧一瞧，去逛一逛，是不是感觉这些人就好像提前商量好的，这刷一下的都没影呢？那么说这帮乞丐，这丐帮到底是去哪儿了呢？是被城管给赶走了，还是说他们发财了，不需要出来要钱了？啊，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来说说这丐帮到底去哪儿了。这原因之一呀，是咱们的铁饭碗变大了，真是遇到难处，有人托底了呀。要说这乞丐为啥少了呢？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呀，还是咱们国家这个安全网织密实了。以前农村老人常说养儿防老啊，现在可不是这种观念了啊。咱们来看一组比较硬核的数据，哎，咱看图说话。这个数据显示呀，到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的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亿人了。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呢，老了以后他都是有一份退休金的啊，哪怕是说这可能交的档次不一样，多少都是有钱花啊，买点米买点油，基本生活基本温饱是可以满足的，不用说70、80岁了还得这拄个棍儿，领个老伴儿，拿个小碗去要钱，用不上了。再说看病，过去村里人有句话叫什么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旦生病，一下干到解放前。啥意思呀？就是一场大病啊，能让一个好模好样的家庭天都塌了。现在呢，城乡居民的医保基本是全覆盖。什么概念？全覆盖啊，就人人都有份儿呗，住院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还有这个大病救助兜底儿，这就把很多人挡在了因病啊致起的悬崖边上，就是你达到不了那一步了。政府呢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牛的机制，叫什么呢？叫防止返贫的监测。如果说哪个家庭啊，要是突然间出了什么大事儿，比如说这个顶梁柱出车祸啦，系统一报警，那么村干部马上就得上门，该办低保给人办低保，该安排公益性岗位给人就安排这个公益岗啊。那么这一套啪啪啪小组合拳打下来，让那些快撑不住的人就被稳稳的拖住了。这国家多好啊！只能说吧，这是乞丐变少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条件也是提升上来了。第二个

印啊，手机扫一扫，扫走了假乞丐的生意经。哎，这里面你看有门道，涉及到假乞丐了。那这第二点吧，得说说咱们兜里的手机了。以前这个乞丐面前呢，摆个破碗，咱那瓷儿的还故意的，那好像还摔个掉个牙，扔一枚钢镚进去，叮当乱响啊！现在您再看看，好多乞丐面前还有碗，还有个钵吗？没了，现在乞丐都用上二维码了。那二维码用的比咱买菜的那大爷大妈那还溜呢。但是问题也来了，你说这码是真的假的呢？扫进去了钱，你说是这到底是给乞丐了，还是说给乞丐背后的人，对不对？是谁让乞丐来要钱的？是给乞丐了，还是给他们背后的丐帮帮主了？在网上啊，经常曝光这样的新闻，什么内容吧？就说白天在街上啊，就装，哎呀，我是残疾人，可能这胳膊就是受伤了、骨折了，或者是我这断腿了，乞丐，这咱看了非常心痛。白天他装的是有模有样的，晚上收工，人家就骑个电动车回家了，家里面住的那是楼房，比咱的面积都大。那人家一开灯，你看屋里面装饰那小吊灯啥的，比你家有钱多了。有的那个乞丐吧，他是故意编了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其实他不是那么困难啊。但不禁相思苦，一晃年君如天，却起舞翩翩。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国家管得严了，以前有一些商家，哎呀，牛哄哄的说，哎呀，我们不收现金，我们这必须扫码支付啊，要不你就刷卡，你咋那么牛呢？就是怎么那么牛？现金不是钱吗？但是现在呀，有这个部门啊联合发文了，我看谁敢不收现金，那是违法。我跟你说，你不收现金，那就是触犯法律，最高能罚你好几万呢。这个政策呢，虽然说管的是大部分的商家，但是也间接的告诉我们，现金的地位稳得很，扫码不是唯一的活路。那些想要靠二维码搞诈骗呀，搞什么信息啊盗取的假乞丐，生存的空间大大压缩了，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所以说呀，不是说咱们这个善良没有了，没有同情心了，不是啊，是咱们的善良变得非常的理智理性了。遇到真有困难的，咱大家伙也可以说上小卖店给买个香肠、火腿肠、就面包、买矿泉水也行，我们就不给你扫钱了，因为扫这个钱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如果真是给到你也行，万一你背后还有什么团伙啥的，你也得不到。是不是？可能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这个事情想的复杂化了，但我们更想的是，给你买一点吃的，让你现在就能管饱，能吃顿饱饭，能喝口水就挺好。接着来分析原因啊。第三个原因是城市管理的显微镜和温度计都到位了。那什么是城市管理当中的显微镜和温度计呢？要说以前这乞丐为啥多呢？因为管理比较粗放，你像什么桥洞的底下呀、涵洞啊、废弃房子那老破平房搬走没人住的，那是乞丐的天堂。啊，都是一些监管盲区。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各地政府搞的都叫什么呢？主动救助。咱就拿山东烟台的莱山区这个做法来说啊，人家怎么做的呢？把环卫工人都发动起来了。因为啥呀？环卫工人天天在马路上，是哪个桥底下有人过夜，哪个涵洞藏着人，他们最清楚。政府呢跟环卫人就联动，发现一个报告一个，不是说处理一个，是发现一个人家就帮助救助一个。这就是呢把救助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呢，就是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这些专项行动。你像民政啊
啊，公安包括城管，人家联合起来开着车到处去巡查。如果真是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天冷了给你送棉被，天热了给你送凉茶，就把人劝到这个救助站去，甚至有的地方都用上了无人机啊，红外热成像，就是为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对于那些呢被救回来的长期流浪人员，现在也不是说简单的就给遣送回去了。那么救助站呢，他会通过人脸识别，现在科技真发达，人脸识别包括 DNA 比对，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庭，找到呢跟老家呢那边就对接了，帮忙把户口落上啊，办一个低保啊，办上这个医保，甚至会安排工作。那么这种从街头到家乡的，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才是真正让乞丐消失的治本之策。

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政府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比较好啊。啊，来分析第四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都活明白了，这个钱呢不太好骗了呀。哎，这一点吧，得说一说咱们老百姓心态的变化。现在网上有个词儿啊，叫特别火，叫什么词儿呢？叫内行主义。什么是内行呢？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个热闹。大家都不太好骗了，你都说哎你是专家，专家怎么怎么说了，我还说我也是专家呢。以前咱老百姓诚实善良啊，就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看见一个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呢、啊、他讲一个什么悲惨的故事，二话不说直接钱包就等你掏出来了，能帮多少帮多少啊。一点不带打根儿的啊，路见不平那指定是拔刀相助。现在呢大家伙就下意识的想一想，哎你说这人手脚健全的，他说这故事那能是真的吗？你说这人你说腿残疾，他能不能是把腿掰后人搁屁股底下坐的呢？为什么现在大家伙就是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首先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先质疑怀疑，这事儿能是真的，能不能是演员可是演的他。这种质疑呢，咱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警惕心，让职业乞丐的演技啊越来越不值钱了。再加上现在找工作呀也比以前容易了，就算咱说没有什么高知识高文化，没什么专业技术，咱可以说干点力所能及的呀。我可以这个送个外卖啊，我送个快递，在小区当个保安，或者是去工厂，只要我肯出力气，总是能够吃上饭的呀。数据显示呀，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00万多人啊，最低工资标准也在往上涨，就是说只要有手有脚啊，都能干活，那么这都能吃上饭了，你说你还有必要就是沿街乞讨吗？对呗，咱能站着生活，为什么非得跪着活的呢？再就什么呢？现在呀。短视频特别发达，要是哪个地方出了什么比较奇葩的乞丐，分分钟就被传到网上了。就那些靠卖惨编一些虚假的悲惨故事的人，一旦被人给揭穿了，说他是骗子，那就彻底废了，这号是废了。你不说太大地方，就你所在的位置家乡，你在当地很难混进去了。那么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大概是明白了，乞丐的消失不是说他们真的不存在了，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筛子变细了，假乞丐就被法律啊技术啊人心的筛子就给筛出去了，那真乞丐会被政策会被救助会被保障的筛子给兜起来啊。当然咱们也得承认，可能极少数地方它还是存在个别的乞讨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它有的还是有啊，但是那个只能说极少数的人群了。要我来看吧，人真得懂得知足，就我们现在能够过上这种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是首先我们国家发展的好啊，政策也很好，那咱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也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啊。我依然随身梦自伴。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就先白活到这儿吧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变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下半段咱是聊点啥呢？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直播了呢？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他说最近啊，在这个头条上刷到了一些关于大家对直播的看法，大哥刷礼物的看法。其实说呀，他这个看直播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去年2025年全职主播大概有3880万人，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这个比例相当于每3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全职主播。这个占的比例里面啊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愿意做直播的越来越多了呢？其实啊，做直播呢也是有几个优势，或许就是其他工作的劣势啊。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说这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第一，做直播呀不要求学历。如果说你打工啊，想找一个好工作，很多公司呀，很多单位都要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对吧？你都有啥专业？你会啥绝活？对吧？你就是公司也好，单位也好，门槛是很高的，要是卡学历的。但是你做直播的话不一样啊，直播不要求你的学历，你直播跟学历它也不挂钩啊。再一个，咱就看以前啊，就某手上，你现在就是某抖上，很多一些网红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你是那个二人转演员啥的，普遍的学历都不是很高，但是人家在，你看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人家就收获颇多呀。做直播呢不要求学历很高，只要说你成年了就可以，也就是说几乎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直播，只要说你的性格比较外向，能说会道，能够放下脸面，就可以做直播啊，稍微有一点点门槛，就是你得能唠，对吧？你要不能唠的话，一开播，里面几百人看你搁这儿不吱声，就看你搁这儿坐着。首先对你的性格是有要求，你稍微你得外向一点，能说会唠啊，不管这个粉丝在这个公屏上留言说什么样的话，你都能接下去啊，无论是开玩笑啊还是讽刺呀、捧高踩低啥，你都能够接受，你放下脸面才能够做直播呀。这活怎么来总结吧，就是好汉不爱干啊，赖汉吧一般人还真干不了。是吧？有人说哎呀，做直播多简单呢，往那一坐，感谢大哥，感谢老铁啊，欢迎谁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简单，你坐那儿你白话你都用不上一个点，10分钟你聊不下去了。10分钟不仅是自己感觉尴尬，你聊不下去，你直播间里面的大哥大姐都走了，就连一些游客你都留不住，因为你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对吧？你主播也有很多的，他一个分类的，你是搞笑的、才艺的、唱歌喊麦的，是不是会跳舞啊？你还是说你有点什么绝活啊？反正你是得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个输出啊。所以说吧，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这个行业，不简单的。再来分析第二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当主播，为什么呢？一是不卡学历，第二不要求年龄，很多工作是你满了35岁或者是40岁以后人就不用，比如说考某公某编的。
对吧？你过了35岁以后，你基本你可以放弃了，因为人家有严格的要求，就标准就是35周岁。啊，会有些那个厂子什么的，人也就是要这个年龄的，你过口了，那就跟你无缘了。对嘛，人家把这个年龄门槛就放在那儿了，你合适就行，不合适那就拉倒。而直播呢不一样啊，当然大部分主播都是很年轻的，也有一些中老年人也在干直播，但仅仅是少数，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尤其是纯娱乐聊天的主播，就比如说就是像我这种类型的。啊，所以说吧，这个直播门槛很低啊，不太要求年龄。再一个什么呢？你稍微你化化妆，无论男生女生，男生也能够化妆，你涂涂素颜霜啥的，再开一个美颜，美颜不能说开个顶级，你就稍微开点，开个2-3级美颜，你能年轻10岁。对吧？为什么就咱们有很多一些朋友啊，在网上留言说我在网上看了这么多帅哥美女，为什么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马路上我是一个没看见呢？那都加老了滤镜，加化妆，加上滤镜，加上美颜的，他下了播以后，他把这些都去掉，这些光环都去掉，他也是个普通人。对吗？咱不用说这网红了，咱就说明星，明星离开了那些光环啥的，他素颜出现也是普通人。那刚才分析两点了，一个是不要求学历，一个也不卡年龄，第三是什么呢？时间比较自由啊。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司啊，你们可能签个那个也有一份劳动合同啊，约定好了就是我们给你干活，他说了你每天需要直播比如说4个小时还是说2个小时，啥前播都行，但是时长得坐满啊，对吧？什么时候开播主播自己说了算，你打工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你站着了，你坐着了，你走一会儿了，我扣你满勤。对吧？你敢迟到，你迟到你信不信你这月奖金我都给你扣的。就是你给人打工，老板啊什么领导啥的，人说啥你就得干啥，你要不听话的话那不行，你工资就遭殃了。但你要是主播的话，那时间就很自由了，白天开播的可能就几小时，晚上开播也就得几个点儿呗，是不是？白天不想播咱就晚上播，晚上可能晚上有局了，我得出去喝点这个小啤啤，录点小烧烤，有没时间走不开，我白天提前播完不完事儿了吗？对不对？我也不用说请假，也不用跟谁串班，我只要把我的活干好就完事儿，这时间相当自由。你不像咱是可丁可卯的早八晚五的，你总请假你总走也不好啊。第四个原因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了，就是它正确的容易性和轻松性，直播挣钱的容易程度、轻松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就这么讲吧，你直播一段时间，只要经常的直播间里有几个刷礼物的粉丝，或者说有个大哥大姐，你一个月轻轻松松，你赚个7-8千块钱，甚至有可能上万，完全是小菜一碟。这玩意儿就像买彩票似的，你背不住，你就有大哥欣赏你，嘎就给你刷穿线了呢。对吧？咱们之前是应该有看过这类似的直播，人打赏的，那是相当刷礼物了，相当支持了，就是几万块钱苦苦给你刷呀。小朋友说了，那刷那么多也没啥用，那平台都抽成，到主播手里也没挣多钱。

但是人家直播不一样，直播可能这一场下来一分没挣，也有可能高达是上万元的收入啊。我觉得这个容易程度吧，就没有可比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去从事主播这个工作了。刚才咱们也分析一下这个优势，很多工作真是比不了。你看它门槛不高，时间又很自由，而且挣钱的容易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啊。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年轻饭？我跟你说，网红没有说一直红的呀，那明星也很少说就一直那么爆的呀。你就火那一阵儿就够用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哈，说做直播我感觉就像是在变相乞讨。我第一次看直播就发现这个问题，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刷过礼物。你挺抠啊！还说人家，我也没刷过。啊，这不是说做这个节目，说这个内容要鼓励大家，咱们都别干这工作了，都去干直播，不是这样。咱只是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职业的它优点嘛。其实在我看来吧，我不是特别建议年轻人去做直播这个行业，因为。怎么说呢？360行，行行出状元。有的人可能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啊，被人所这是看不起啊，说是哎网络乞丐之类的。但是咱实话实说，有很多大网红，人家真就成功了呀，对吧？是不是有这成功的案例？有的人他可能就适合做这个行业，人就干网络这行，就是很顺手，有这方面的天赋。

可能是咱看这个网红突然间火了，你打开他的作品，他最起码他得发好几百个，甚至都上千个作品才会被大家伙看到，一点一点的发光发热。他老难了，不是说你我这开个直播吧，我也当个网红什么的吧，我也做个情感主播，你这开直播你没人看。是不是？那咱心里没数吗？你就现在你发个段子，你发个视频，你啥的，你点赞你能过1000吗？你真正能吃网络这碗饭的人，那是相当牛的了。所以说我的想法呢是，如果说一些年轻人想要走捷径啊，我说我不想是这个吃苦受累进工厂搬砖干那个活，我想走个捷径，我想在网络上能不能也成一个大主播，有大哥大姐给我刷礼物，我一下我就火了。你如果说抱着这个想法的话，你很难成功。就绕回来了，首先你得分析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你这个直播做个博主吧，是不是做个小网红啥的，你有哪方面优势，你的受众群体是哪些人，为什么会关注你，你的优点在哪儿啊，你综合考虑一下，觉得自己适合吃这碗饭，那你就去努力。如果觉得说我就是走捷径的话，那太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有的就是海选他都进不了。

还有朋友说呀，长期直播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比如说有熬夜呀、用眼过度啊，那肯定的呗。那你这话唠的，你上工地搬砖你还累腰呢。你想要有这个收获，你肯定得付出，你干啥都是这样。

还有朋友说，是呀，你看人都直播，真正挣钱的有几个？对呗，就是，哎呀，网红都说自己是网红，都说自己是干这个自媒体的，搞网络的，挣钱的很少。

网络上的钱吧，也不是那么好挣，除非呢你就是适合吃这碗饭，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认清现实，对不对？脚踏实地的找个班上得了。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到的这首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乐队，叫做 Michael Learns to Rock。 他们呢也喜欢翻唱一些中文歌，比方说他们曾经把这个李健的传奇翻唱成了英文。听到他们来唱 Christmas Night。

哎，说到邝美云，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一时间反应不过来，这是谁呀？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一段时间我们追看这部电视剧的日子。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你看，当年也是多少少男少女心心念念去追捧的。那么，邝美云演唱了这部电视剧的国语主题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1962年的今天，邝美云出生于香港旺角。她的爸爸呢是一个小会计，妈妈患血癌，一直卧床休养。在家里面房贷即将还清的时候呢，爸爸却把房子作为抵押贷款，把钱投进股市，结果炒股失败。于是邝美云从小生活条件就非常非常的差。14岁的邝美云因为母亲癌症去世，她不得不出来工作养家。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的竞选，获得了亚军。当选港姐之后，她开始主持电台的节目以及参演电视节目。1983年，她开始帮张曼玉担任幕后代唱，后来呢，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的嘉宾，于是签约为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发展她的歌唱事业。而她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再坐一会儿》，销量就超越了双白金。而实际上邝美云被内地的朋友所熟知，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他唱粤语歌比较多，所以一开始的发展呢就在广东地区。93年的时候，邝美云参演了央视的联欢晚会，演唱了歌曲《除了你还有谁》，推出了《容易受伤的女人》这张国语专辑，然后他的歌唱事业的重心就转移到台湾了。我们熟悉的邝美云的那一些歌，很多都是带着抒情调调的，比方说刚刚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堆积情感》啊，《唇印》啊，《容易受伤的女人》啊等等。但实际上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听邝美云唱的那种轻快节奏的歌的，非常的稳，非常的有磁性的声音来唱这些轻快的歌曲。听到邝美云《星期六约会》。

老各位，我今天呢跟大家来说说邝美云。邝美云呢，除了在这个影视歌三栖有很多发展之外呢，实际上对她来说最重要的经历就是经商。虽然前面说到她的爸爸当年呢是炒股失败，导致家里面境况非常的困窘，可是呢，邝美云不知道是她是觉得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还是呢她真的血液里流着这个经商的基因呢？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香港一户200平方米的楼只需要100万元，还可以做9成的按揭。于是呢，邝美云首期花了几万块钱按揭买入了价值50多万的跑马地三圣大厦。随着楼市价格的上涨，邝美云第一次从炒楼当中获利。然后呢，她就开始把自己唱歌啊、演戏积攒下来的钱继续从事炒楼工作。据说最高纪录的时候，她手上有10几套房子，月供款呢达到7位数，为了还贷，他就频繁的到各地去登台赚外快。当然，同时他会和房地产商啊，还有一些金融精英们聚会学习经验。1996年，那个时候香港的楼价呢还在高价高位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有敏锐的判断力，或者说呢有一些业内的消息，所以呢，邝美云果断的把他所有的房子全部都卖掉了。因此，幸运地躲过了1997年的香港的金融风暴。1997年，香港楼价跌到最低的时候，邝美云再一次出手买楼。就这样呢，她真的积攒了很多很多的资金，于是她开始在美容、珠宝方面呢再投入心力，然后呢还在上海斥资几千万开设牙科连锁式诊所，所以他在珠宝生意、买楼保值、股票上面有非常大的成功。在02年的时候，他就以5亿的家产稳坐香港炒楼女明星第一人了。当然，说起邝美云，她和我们熟知的影星吕良伟也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了。在这个小板块的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和邝美云的合唱，叫做《只有情永在》。老歌回忆录在这里跟你分享老歌，分享好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支乐队 Eagles。我想喜爱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加州旅店，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那这两首钻石级的金曲就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造就他们的呢是以美国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 老鹰乐队。他们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而他们的成功之处呢，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的音乐符合各个层次的欣赏者，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众偶像啊。当然，他们最著名的招牌曲就是《加州旅店》了。不过可能是因为这一首歌太过成功了，歌迷对这首歌近乎崇拜的喜爱，使得很多人忽略了 Eagles 其他的单曲。那么我想在平安夜的时候听到 Eagles 所演唱的这一首有关于圣诞的歌，歌名叫做 Please Come Home for Christmas。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了。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

0: 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16: 在春天等你。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是一首甜甜的歌，甜妹子杨钰莹的《我在春天等你》，但是毕竟已然是暖意融融的春天了，江南春早，花儿都开好了。随着歌声，随着音乐，我们继续去神游，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吧。在整个的80年代，每当这位歌手登上电视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都紧紧地被他抓住，紧紧地跟随。那是李谷一的时代，是朱逢博的时代，也是他蒋大为的时代，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当你遗忘了自己二十岁的样子，民歌记得你年轻过。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曲呢要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我们的音乐家铁原等人，他们到辽宁丹东的一支边防部队去采风，正好赶上河口地区桃花盛开。那我们的部队音乐家铁原就和边防战士们一起巡逻在桃林旁，不禁被这满树桃花深深陶醉了。他想到自己的家乡大连也正有绚丽桃花，于是呢就在歌里面添加了辽东的曲调，最后很快的定稿写出，创作了这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们说这个季节江南春早，很多花都开好了啊，进入到了花季，不少的市民朋友是开始盼着浪漫的樱花开放了，像鸡鸣寺的樱花街呀。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花盲啊，有人会说，哎，你快看，那不是樱花开了吗？或者是什么花？其实呢，我觉得所有的植物花都挺像的。樱桃花和樱花是同属于蔷薇科樱属，那樱桃果实好吃，而樱花呢主要用于观赏。此外，樱花的外形相比樱桃花要稍微更加的优雅一些。而眼下南京早开的樱桃花大多数呢都已经凋谢，早开的紫叶李则抢了樱花的风头。昨天有个园林专家也告诉我们说啊，紫叶李呢一般花期会比樱花稍晚一些，但是今年不少路段的紫叶李就提前开放了。那你要说，哎，说到这儿，怎么样来辨别紫叶李和樱花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从这个叶片上，早开的樱花呢都是先花后叶，先开花后长叶，而紫叶李开花的时候呢，叶片已经冒了出来。另外，紫叶李的叶子，紫叶李是呈紫红色的，而樱花的叶子是想当然的绿色的。最美季节来听到一首花季的歌，祖国正是花季。

0: നിർത്തും
1: ഒച്ചന്തമ നിർത്തും ഒച്ചന്തമ നിർത്തും.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风从东方来。那在这几年呢，电视上的这个选秀也好，真人秀也好的这个歌唱音乐节目特别的多。最近呢，又有一个大型，据说是神秘音乐推理秀节目。这节目你期待吗？听听它的定语哈，大型神秘音乐推理秀节目《看见你的声音》即将在这个三月份登陆我们江苏卫视的周日黄金档了。而在7月17号出生的清音歌王费玉清和灵魂歌手薛之谦确定将加盟这个节目。其实都说啊，不想当段子手的歌手不是好网红。像除了费玉清之外，还有薛之谦、大张伟啊，这三位活宝级的段子手，他们都加盟。嗯，他们也都是因歌而红，因段子而火的。像小哥费玉清的段子生涯，还是源自于早前他的主持经历。嗯，关于这个段子王啊，南北段子王也好，这个清音歌王也好，不管怎么样啊，他们同台竞技、互捧互斗，这三个人的合作，我想还应该是充满期待的吧。这最后一曲是来自于费玉清，《天上人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清风山的二首领王英、王矮武，非得要刘高、刘知寨的夫人做他的压寨夫人。可是宋江一合计，不能这么办呢。要是真把刘知寨的夫人留在清风山上，那就给花荣添麻烦了。花荣是武知寨呀，刘高是文知寨。这文知寨可是一把手啊，他就想到了应该给这夫人放回去，这样一来就能缓解清风山和清风寨的关系。万一这山上要有个吃紧的时候，刘高、刘知寨就能高抬贵手啊。他就苦苦的求王英放了刘知寨的夫人。可是这矮脚鬼是个色鬼，到手的肥肉他怎么能吐啊？他是说什么也不干。那么宋江一看，不行，我给你跪下吧。宋江这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及时雨、宋公明、孝义黑山狼，扑通一下子给王矮虎跪下了。贤弟，你给大哥个面子，大哥今后在江湖上要看见好女人，保证给你留一个，伺候贤弟你一辈子。但是这个女人你不能动啊，她的丈夫和我的兄弟同朝为官，一个槽子吃食啊。宋江说的是非常的恳切。这燕顺和郑天寿一下子听明白了，心里边佩服宋江啊。宋江这件事儿是为了咱山寨着想啊。哥哥，你说的对，请起来。这哥俩就把宋江给扶起来了。王矮虎现在真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再说燕顺和郑天寿也都表了态了，听大哥的，把这夫人放了。这所有的场面，这个夫人听的是非常明白。他一看能救他的唯有这个又黑又矮的小胖子，上前就跪下了。谢谢大王啊，您就是我的恩人呐。哎，娘子啊，先不要谢我，我不是这山寨里的大王，我是郓城县来这走亲戚的朋友啊。那夫人呐，也听不了那么多了，赶紧拜谢了宋江和这几位山头领。宋江又安排两个轿夫把这夫人送下了山。宋江把这夫人送走了之后，心里边还是怕王矮虎不放心，拍了拍王矮虎的肩头：兄弟，大哥是绝不食言，一旦有机会，大哥保证让你明媒正娶，娶上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这王矮虎知道宋江是从来不说假话呀，因为宋江在江湖上的名分那太高了，虽然不愿意，表面上嘿嘿嘿嘿一个劲儿的笑，大哥，我相信你，到时候有了好娘们别忘了我啊。嗨，放心吧老弟。再说清风寨那些军士 一看夫人被抢跑了，赶快回去报知了刘知寨。刘知寨一听，什么什么，把我的娘子给丢了，你们这胆儿可真肥呀。清风山这几个强人算得了什么，赶快再叫些人马去把我夫人给我抢回来。这些军汉没招啊，人家是大官啊，赶快点齐了七八十人马，拿着兵刃就奔山上来了。可是没走到半里路，就看见那俩轿夫抬着夫人由打山上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了。这些军汉赶忙上前就问怎么回事。这夫人现在可趾高气扬了，心想，我没费一兵一卒，我从山寨里出来了，得感谢那个郓城县的客人。可是啊，要说这女人的嘴，有的时候能惹事儿，有的时候也能成全事儿啊。刘知寨夫人的嘴可就掉过来了。哎呀，这些山贼把我抓到山寨里，一听我是刘知寨的夫人，都给我跪下了，然后就叫轿夫给我送下来了。这些军士一听，夫人呐，您可别生我们的气，您呐见到了知寨，可得给我们美言几句啊，就说我们把你夺回来的。好吧，放心吧，该怎么说我知道了。这些军士跟着这两个轿夫抬着轿子就回来了。回到寨中，刘知寨一看夫人回来了，哎呀，夫人呐，你可回来了，是谁把你救回来的？那夫人嘿嘿一笑，这些山贼呀，把我抢去之后正要杀我，一听我说是刘知寨的夫人，就不敢下手了，一个个给我下拜。再说又来了这些人把我抢回来。刘知寨一听，好，这些人呐，你们是立了大功了，赶快派人是杀猪宰羊啊，好一顿的款待这些军汉。再说宋江救了那夫人下山，回到山里边又住了几天。自己这次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到清风寨呀。他就把想法说了，三位头领是苦留不住，最后只好给宋江带了一些银两，亲自送宋江下了山。清风山离青州本来就不远，也就是百十里路。清风寨呢，就在这青州的三岔路口。这三岔路口通往三座山，这三座山都是山贼占领的山呐、一个清风山，一个二龙山，还有一座桃花山。那么官府就在这三岔路口这设了个清风寨。寨子里一共住着三五千户人家，清风镇离清风山特别近。再说宋江、宋公明一个人来到了清风寨，很快就找到了花荣、花之寨的家。这花荣一听说自己几年前的好哥们宋江、宋公明来了，是非常高兴，赶快是摆酒款待，把自己的全家的老小还有自己的妹妹也都叫过来了，一块陪宋江、宋大哥。看来宋江和花荣的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在酒席宴上，宋江就把自己的经过跟花荣、花之寨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可是唠着唠着，宋江就把刘知寨夫人的事儿也跟花荣说了。花荣一开始听到宋江、宋公明为了救晁盖、晁天王杀了阎婆惜，哎呀，够爷们儿！可是，一听说把刘知寨夫人救了，这脸当时就撂下来了，双眉紧锁呀。哥哥，你可真是多此一举呀、这个夫人可不是好东西啊，你救她干什么呢？宋江就觉得奇怪呀，我说兄弟，不对呀， 你们两个可是一个槽子吃食啊，他是文之债，你是武之债，他是正的，你是负的，哥哥是为你才救了这夫人呐、啊。要没有你，我早就让他留在山上当压寨夫人了。嗨，哥哥，你不知道，这个刘之寨根本就不是好东西啊。他文不文，武不武，会点拳脚不多，但是文采也不高。过去自己家大业大，花俩钱儿，暗箱操作走了后门，才当上了文之寨。是打他来到这儿啊，处处他挟着我呀。他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啊，有的时候还不得不听他的。但是我一直憋着一口气，尤其这夫人在她丈夫面前不出好主意，我们俩的关系现在啊弄得是非常不睦。这上边主管部门州府衙门也都知道了，我呀正想办法把他抠出去啊。宋江听到这儿明白了，这刘知寨不是好东西，但是既然宋江已经把他救了，那就救了呗。就这样，宋江在花荣花知寨家里边就住下了，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那么腊月了了就是春节呀，春节一过就是元宵节。清风镇上有个民俗，这元宵节那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呢，尤其是每年要办小鳌山灯会，花荣啊就非得让宋江啊逛逛花灯。他就跟宋江说了，大哥呀，我们这清风寨有个习俗，这灯节这天非常热闹，你看各种各样的灯啊，那老百姓都挂出来了，这可是清风寨的一大亮点呐。您呐别总在家里待着，灯节这天你也到街里去逛一逛，消遣消遣。宋江原来他觉得自己是个在逃犯，大事小情啊他不敢出头，他不像在郓城县，在郓城县爱上哪儿上哪儿，谁也管不着他。可现在不同了，这地位身份不一样啊，自己现在是网逃啊，不能哪儿都走，万一给花荣带点麻烦，那多不好办呢。但是花荣这一说，说这地方啊有个习惯，就是一到灯节这天特别的热闹，还是一大亮点，他就活心了。行，我呀逛逛灯。这天晚上啊，嘿呦，你看这天还挺晴朗，这月亮高高的挂起来了，这清风寨呀就像白天一样啊，各种各样的灯挂出来了，你像冰灯、花灯、灯帘灯，人们数灯数不清，春夏秋冬百花灯，是花开花落四季灯，初春送暖迎春灯，酷夏雨打荷花灯，金秋风扫菊花灯，寒冬雪舞腊梅灯，什么一屯和气灯、和合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子八婿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呵，这灯好漂亮啊。宋江跟着花荣派来的几个亲随观看这元宵节的灯景，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自打犯了案，不是这儿躲就是那儿藏，在小旋风柴进的家多多少少的环境还能好一点，可是这街面上从来不敢去呀。今儿个一看这正月十五闹花灯，清风寨搞得这么热闹，宋江就看入迷了，一边观赏着灯景，一边看着各种技艺的表演。这清风寨今儿晚上可热闹喽，卖吃喝的一排一排的，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排一排、一趟趟，全出来了，那真是热闹非凡呐。再说这灯节还有好多个练杂技的、耍杂耍的，这各种艺术是五花八门啊。他再一看呐，有个鲍老，这鲍老就是古代年间戴着面具的 那小丑，耍起来特别招人爱看。宋江是个儿小啊，看不见，他就扒拉扒拉左右的人群，往前探了探脑袋，一看这鲍老舞的太有意思了。这鲍老不光会舞，还能翻几个跟头，噼里啪嚓就练上了。带个大脑袋道具，好嘛！宋江看着看着，哈哈这一笑，这可就惹出麻烦来了。原来看鲍老表演的还有一伙人，那就是刘知寨。领着他的妻子，就是被宋江放过那个女人。一听这笑声，顺子声音一瞧，哎呀，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那当然了，他认识，正是放他走那个山里的大王啊。要说这人有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救他，像这种女人你救了他，他不但不感激你，还怀恨于你。他就捅咐下刘高，哎，官人呐，你看就那个长得黑黑的胖子，他就是山上的山大王啊。
6: 啊，
5: 这刘高一听山大王来到山寨来了，这还了得，他马上安排手下的亲随。这几个人在宋江没准备的情况下，七手八脚就把宋江给抓住了。这把宋江一抓起来，宋江手下带着那几个人赶快跑回去给花荣花之寨报信儿去了。再说这花荣一听，什么给我大哥抓到刘知寨那去了，这还了得，这刘知寨这人阴险狡诈呀，那是专吃秤钩子的人呐，心毒啊。这种人那可真是做贼的老婆当妓女，一肚子男盗女娼。他要是真的抓到我的把柄，那可是站在人背后拉弓，要暗箭伤我呀。不行，我得想办法把我哥哥救出来。他赶快点齐了三五十个军汉，骑着马，挎着枪，顶盔贯甲，罩罗袍，要把宋江抢回来。这功夫啊，这刘知寨可知道自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了。他夫人已经说了，这个山贼呀，跟花荣花知寨有勾当。他早就想把花荣扣出去，可是花荣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这文武之寨是上级安排的，如果把花荣要是给他整掉，整个这知寨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了，弄不好我这官职还能提上去，因为我立了大功了。好嘛，他开始想办法，我要把这花荣一块抓起来，到时候我就能领功请赏，弄不好就连升三级呀。想到这儿，他手指着宋江，你这个山大王给我从实的招来，你和花之寨都有哪些个勾的。宋江是一口咬定，我是郓城县的张三，我来到花荣这儿探亲，花荣是我表弟。好啊，你不说话给我大刑伺候。这功夫刘高要给宋江上刑啊，可是忽然之间就听有人来报，说是花荣花之寨来到门前求见，说他有个亲戚叫刘丈来到这探亲。这刘高一听，什么什么，好啊，你个花荣花之寨，看来你和这山贼真有勾的。这个人已经招了，他叫张三，怎么你说他叫刘丈，这差的十万八千里呀、啊！甭问了，你们肯定是一伙的。吩咐人大门紧闭，谁也不见。哎呀，这一下子可难坏花荣了。今儿个既然撕破脸了，那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给我把大门撞开。手下的军师一听说花荣花之寨下了令了，赶快找来个大木墩子， 咣当咣当咣，就把这刘知寨的大门给撞开了。三五十位军汉拖着枪带着刀，呼啦啦啦就都冲进来了。再说是花荣本来就是武艺高强，刘知寨手下的人一个个吓得早就不敢动了。花荣进去之后就开始搜啊，结果这一搜，在右边的耳房就把宋江给找到了。一看宋江被吊在房梁之上，而且浑身上下还上了锁，两只腿被打的是皮开肉绽呐。哥哥，你受委屈了。花荣这汉子确实讲义气，为了宋江是豁出来了，官我都不要了。安排手下的人把宋江抬起来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山寨。在花荣花之寨把宋江救回来了，把刘高吓得藏在一个小屋没敢露面呢。等花荣走了他才敢出来。这花荣花之寨我要是跟他硬打硬拼，我不是他的对手啊。既然他已经跟我翻脸了，哼，我呀在背后捅他一刀，他就连夜给青州慕容知府写了一封密信，派了两个心腹之人骑上两匹快马，把信儿就送走了。花荣把宋江救回来之后，为哥哥的伤心疼啊，但是宋江这时候头脑非常清醒，他一看花荣手下的人把他的伤包好了之后站起来没伤到筋骨，问题不大，还能走，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我说兄弟啊，今儿个你为了我跟刘高刘知寨已经白脸了，你必定是朝廷的命官呐，为了我你们正副二知寨闹起了矛盾，不值得呀。再说他也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我是罪犯，更主要的这婆娘不是好东西，我在这儿要是待着，被这个婆娘一旦抓住把柄，给你带来麻烦了。如果我要是不在这儿，他爱怎么来怎么来，没有证据，上级一来人调查，无非就是武之寨文之寨不和，这朝廷很快就能想办法平衡这件事儿。官府的事儿宋江明白呀，我在这儿要是多待一天就给我弟弟花荣带来一天的危险呐，人家毕竟是朝廷的官员呐。花荣一想，宋大哥说的也在理，但是他担心宋江的身体。放心吧兄弟，我连夜就走。花荣一想，好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宋江趁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清风镇。宋江这么想很有道理呀，可是万万没想到他这一走正中了刘高的奸计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6: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 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7: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6: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6: 就是
7: 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

0: 木聪龙。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1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只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 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

0: 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

0: 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0: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 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2: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1: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2: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1: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1: 问真相：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2: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及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10天甚至10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4: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3: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4: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

0: 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1: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0: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2: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3: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5: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3: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6: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临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

0: 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1: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2: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3: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2: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4: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1: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2: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3: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12: 20块钱不算多，但这

0: 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施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金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2: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2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5: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6: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等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4: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纪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1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10: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11: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星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10: 百星入轨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产能。目前利剑一号已具备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射交付能力，这种高密度发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孟祥福认为，高密度发射的真正底气来自生产端和发射端的系统性变革。
11: 在生产组织方面，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具备年产30发火箭的批量制造能力。在发射流程方面，自建专属技术厂房与发射工位，实现舰体提前总装测试、整体转运发射，大幅压缩发射流程，达成航班化发射。
10: 除了生产端的变革，利剑一号的发射工位设计也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射前，移动保温厂房露出火箭和起束装置；发射后，地面设备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复用，实现一个发射工位的快速循环。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6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2: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 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

0: 受控再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四千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0: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2: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轧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0: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2: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0: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2: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0: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
5: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的西南缘。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一起走进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治沙索沙的故事。总台记者佘浩东报道。
6: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铃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7: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6: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7: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是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6: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8: 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7: 对，
8: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7: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6: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8: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7: 高于2点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8: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7: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6: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9: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都可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不少用户追问，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
5: 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 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1: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12: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填以按量户，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4.0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11: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13: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是使用的话会收费。
11: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13: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11: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14: 零月租没有，那早就下架了啊！最低有29元的50分钟3个G 的，
15: 没有零月租的，原来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咱们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然后套餐包含200兆流量，没有分钟数，打电话1毛钱1分钟，短采信的话是1毛1条，流量超出的话呢就是比较贵，相当于一个G是20块4毛8，不建议改这种套餐。
11: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16: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商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11: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17: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一种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11: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17: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着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11: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 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实际。

0: 闻纵横，追问新闻。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浪潮。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政权的危险行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
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3: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4: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5: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0: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7: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8: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0: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6: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

0: 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1: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0: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2: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3: 听见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总统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总统主持召开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结束。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释放出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发射前还有哪些工作要完成？
0: 网上授课主播偷税被查，追缴并罚款共计超231万元，卖课和打赏的收入如何依法依规申报？
1: 国家安全部提示，消费者海淘智能穿戴设备可能存在哪些风险隐患，如何防范？
0: 预测总票房过10亿，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何以引发广泛共鸣？
1: U17亚洲杯，中国队3-1战胜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半决赛，年轻球员如何顶住压力逆风翻盘？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从今天起至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活动将聚焦家庭作为